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现在是四时四时，皮筋当令。
1: 嘿，四时是一天中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3: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5: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3: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6: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3: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7: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 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8: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9: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今天我们的到场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我们吉林省妇幼保健院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也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王小龙主任。主任你好。
10: 慧宇好，尊敬的广大的吉林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9: 欢迎来到我们的会养生的直播间哈。那每次小龙老师来到我们的这儿的时候呢，都会给我们很多生活的理念、健康的养生之道，一些好像又明白，但是呢听您一席话之后又好像顿悟的感觉。我先问一下问题，就是您作为医者，在医其他人的时候是不是也要自医？这个知和行之间您是怎么做的？
10: 一般都说医者不能自医啊。
9: 嗯，
10: 实质上来讲只是给自己讲一个美丽的谎言啊。我可以真实的告诉大家，就是我几乎给每一个患者开的方我自己都吃过啊。就是说不管是就像我说这个补气血的、活血的啊，健脾的、祛湿的啊，祛湿热的啊，安神的一系列的药物啊，基本上我都吃过，而且我尝试过。那是很多患者说的，那个王大夫，那你吃完不是有毒吗？我说，首先我尝完之后，我个人有感受了，然后给你们吃的时候，你们的所出现的一些症状，我就能体会到是否符合我们的病情。这就是我个人的一个吃药的一个观念。第二个观念就是说，医生首先要自律。医生的自律是对患者负责啊，因为是职业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对家庭负责，对吧？然后呢，对我们的社会负责，对吧？我们医生要是代表不了一个正面的形象，拖沓，语言呢不准确，不负责，然后呢，生活上呢懒散，身体不健康，那你怎么能让患者相信？所以说，我们要求自律。啊，而且呢，就是不但自己要自律，而且要他律，律他，让你身边的能让你相信的人，跟你在一起的朋友、亲人，甚至是孩子，争取一起自律。
9: 所以我们经常会。

0: 说信者为一，你要相信医生。那如何形成一种信任的关系，可能就通过我们的医生的一言一行，你的自律，那自然也就影响到我们的患者了，
1: 对，
0: 包括你身边的朋友和家人，
1: 这要说服力。
0: 哦，那刚才老师说了这么多，其实我们也感同到了这种知行合一在我们医者身上的这种表现。今天呢，为什么把小龙主任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咱们的主题呢是优生有方，优育有爱。那主任呢，主要是在我们的妇幼保健的这个领域当中，这个做了很多的贡献，通过中医中药的方式来调理，不光是说让他生出来一个优质的宝宝，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首先他得是一个健康的准妈妈和准爸爸，这个很重要。
1: 是的，
0: 刚才有人说了，说主任每次去看您的时候都在吃中药啊。
1: 对，
0: 这就是在把自己当一个小白鼠在试药吗？
1: 自己既是个小白鼠又是一个从事方面的科学家，
0: 所以
1: 不谦虚的
0: 您也在不断的调理自己的身体。
1: 对，因为这个以前经常开会的时候呢，有不少主持人或者这个其他方面的专家说的，那个小龙主任，你讲课的时候头二十分钟啊，气息挺浓烈啊。等到讲后二十分钟说为啥气虚了呢？我说我是天天的脾肾阳虚体质。因为母亲怀我的时候呢，经常呕吐，妊娠期呕吐。一到生我的时候，我的体质是非常差的，然后呢几乎没长头发，等到上小学的时候才长的是绒毛，我体质是先天比较弱的，所以说我有时候说为什么小心谨慎啊，调理身体，包括我吃中药也是啊，根据不同时期自己的身体的状态不同调药，包括我现在吃的药呢，就是以这个补气健脾啊，祛湿，稍稍加一些疏肝的中药。
0: 所以您可以这么说吗，主任？您对自己的身体是非常之了解的，能达到一个对自己身体了解度，如果是满分100分，您大概能达到多少分？
1: 主观角度来讲的话，应该是120分。
0: 哦天，还有附加的哈？
1: 对，主观角度
0: 这个是很难做到的。我觉得，那我们不是学医的人，对自己的这个身体的了解，可能真的是很难，一般也就能及格，就算不错了。甚至有的人可能连及格的这个分数都达不到。那也就是说，刚才您的这一段话让我们了解了我们的身体的现在的状况，有一部分是来自先天的爸妈给的，
1: 父母给的，
0: 那也有一些呢是靠我们后期给予自己的，还是说你后期透支自己的导致的？
1: 对，加减分呢，父母呢，现在我的感觉呢，父母跟我们的遗传因素呢，大约是50%，或者是来讲40%到60%，它有个宽泛区间，
0: 前后各加10%。
1: 它这个遗传因素有时候占的多，有时候占的少啊。那后天呢，应该占到40%到60%啊，甚至来讲的话，如果说更严苛、更苛刻的要求自己的话呢，可能达到70%给自己加分啊。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很多人的一个，你看，譬如说，当年要打网球的啊，还有打这个，还有菲尔普斯啊，游泳的，很多都是小时候身体比较孱弱，包括这个梅西啊，踢足球的梅西也是小时候身体不好，
0: 的确是
1: 啊，后期通过后期的严格的科学训练和自身的意志品质，达到了一个巅峰。我个人的感觉是，啊，我身体呢小时候可能稍弱，后来那个父亲呢，就是对我这块运动这块比较，要求比较多啊。就小时候早上起来就是小这四五岁，小学一二年级开始就是长跑，跟我大姐一起长跑，每天3公里，有时候跑到5公里。等到初中高中的时候，一般都骑自行车上学，特别远，每天呢也得来回的话也得是40-50里地啊。这样来讲的话，起到一个锻炼的作用。经常踢足球，所谓的爱好广泛的踢足球啊、乒乓球啊、羽毛球啊，包括现在比较稍微静止的台球也都在，现在也都在做。是这个。
0: 就是那个时候是父亲本身也了解您的体质，
1: 对，
0: 那他就有针对性的去让您锻炼。
1: 现在呢，确实存在一些运动伤啊，实话实说，当初训练不科学，
0: 对
1: 啊，存在这个运动伤，但是呢，对人的意志品质，对人的耐力，对人在碰到困难的时候这个咬牙坚持，确实是一个
0: 很重要
1: 很重要的
0: 很重要。我们看看啊，不少的朋友已经开始给我们留言了。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公子牙香，他说王老师开的中药这种药方确实是很讲究的，他用了讲究二字，您怎么看待这个词儿用在您身上？
1: 讲究就是科学，
0: 科学，
1: 真正的科学是大科学，而不是狭隘的，所谓的基础的一些科学，是大科学，就是真正认识到人体自然的，这个与 人体的

0: 本体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
1: 嗯，
0: 我们叫天人合一。
1: 哦，
0: 你吃的药物跟自己身体有关系，跟自己的先天有关系，跟父母有关系，然后你吃的药物还跟谁有关系？跟天地之间的精气有关系。
1: 哦，
0: 嗯，
1: 天地合一，天地人合一，
0: 天地人合一，
1: 哎，谢谢棉花糖的点赞。他说王医生大专家确实牛哈，看来这个有不少的朋友是您的患者，今天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了。还有这个英文的朋友，他说主任医者仁心，对患者温柔又负责。对，我觉得这个温柔用得特别的好，老师在一言一行当中特别会照顾和他交流的每一个人，那我相信对患者来说也会照顾患者的这种情绪，他的这种焦虑的心情。第一时间跟您聊的时候，患者是不是一下子心态就稳下来了？
0: 我可能跟我个人的家传有关系啊。这个在这里的不是说标榜我自己是这样，因为我们家已经六代了，到我这是第六代，我们看病的方式和方法呢，和现代和当代这个其他医生呢有一些不同，
1: 还有点小不同哈。
0: 不同，常常有点像边缘，因为就当年那个我爸爸跟我说，我太爷啊，就是我曾祖父出诊的时候是什么小病到家，就是到这个自己家的诊所看，然后呢大病呢就是医生到家，骑着马啊拉着药匣子，然后我爷爷呢几岁的时候就跟着，到患者重患者这家这个去看去，然后呢，给那当场熬药，煎药，然后两天要能起来看了。东北嘛，对吧？东北的能起来炕了，他骑马再回去。
1: 哦，就待上两天，啥时候起炕了，啥时候返回。
0: 患者对，就是在患者家吃，在患者家住，然后两天如果能起来炕了，患者就没问题了，就回来了。如果不能起炕，就告诉准备后事。
1: 哎，
0: 就是这个情况。可能来讲，我的个人呢，受小时候这种熏陶。你看，爸爸的这个下乡当过赤脚医，我爷爷呢一直在这个农安县这个各个这个企业里头当医院的院长，
1: 所以这七代都是从医的，
0: 都是
1: 中医世家，应该可以这么说。
0: 叫中医世家也有这个西医的成分，因为我爷爷是解放前的、
1: 中西医结合了。
0: 对对对，有一个感觉就是，患者是什么啊？患者是你的亲人，患者是你的至亲，也是你患者是你的理想。是你的人生的目标，因为你从情感上，他能既然找你看病，不管是挂号还是不挂号，他已经性命相托了。
1: 他相信你，他才来找你，用了你给他的药，就是加倍的信任。
0: 对，
1: 因为我们知道药嘛，是药三分毒，那我能轻易的去喝一个并不是有亲属血缘关系的人给我的开的这些药，我把它喝下去，持之以恒的去用，这种信任是非常之高的。
0: 又花钱了。
1: 嗯，
0: 又遭罪了，
1: 对，
0: 然后还不知道未来的效果怎么样。
1: 嗯，
0: 你说他是不是得相当相信你？
1: 是，
0: 而且相当把自己的身体、身家、性命和未来托付于你了。
1: 对，
0: 那你应该怎么去承受患者对你的爱？对，
1: 真是这样。所以这份信任是当代我觉得最值得我们去宝贝的东西。一份信任，那就是一份嘱托，一份这个寄托，也是一份责任。这在医者的身上是表现得淋漓尽致。也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多种方式收听收看本期内容。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健康是一，其他都是零。如果你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一个阳光的心态，可能你是没有办法用健康这个词儿来定义的，是这样吧？
0: 对，前几天那个我义诊的时候，我们说嘛，我们特别我强调一个男人啊，男人呢应该是给家庭以幸福啊，给社会以责任，给朋友以情谊，但最后一句话应该是给自己以健康。如果你自己的健康也做不到，前面的社会的、家庭的、朋友的、亲人的都是零。
1: 这个说的特别好，所以我觉得这个老师主任可能也对这个男性来说，他的责任是不是也更重一些，
0: 社会责任
1: 更重一些，
0: 更社会责任更重一些。就是以前我受这个影响，就是妇女能顶半边天，甚至是像那个冯巩这个说的是大半边天。对，确实现在女同志咱特别咱东北啊，女同志很强势，家庭做得也好，这个

0: 业务做的也精啊，特别是你看我们在妇幼保健，我们很多那女同事业务很好啊，这个各方面都很好。但是反过来之后呢，等着随着年纪增长，你看到我这个年纪啊，也半百啊，50了啊。那么我们想啊，男人的那种责任，我发现一个问题：当处理重大的家庭事件的时候，而不是说矛盾的时候，重大家庭事件的时候，赡养老人、抚女、抚养这个子女，然后处理亲情的时候。发现男人的一句话会让女人跟随，一直跟随你，一直坚持着你。如果你要是一句不负责任的话，这跟我有啥关系，马上这个可能这种家庭这种社会状态马上就塌下来了。那女人可以甚至有时候可以耍赖啊，这跟我没关系，因为我是女人嘛，对吧？但是男人
1: 这是一种力量感，我觉得这种力量也来自于我们一是见人见事经历的多，二呢就是你要通过，咱不能说今天讲医就是从医，但是你要让自己的身体的这种健康的力量能够持续的保持才行。
0: 你健康了才能挣钱，
1: 对，你才有力量，
0: 你能挣钱了才有力量，对吧？你有力量了才能扛起这种家庭社会的责任。
1: 咱们刚才说了好多的这个题外话哈，但是再回到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大主题，人的健康真的很重要。您刚才提到了爸妈给的有50%，上下各加个10%、40%或者60%，但是后天的有好多原本小时候很健康，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自我的意识包括我们的自律的情况，他可能把现有原有的爸妈给的这个先天的这些好东西没有把持住，反倒给消耗了很多。但是有的人呢，先天不足，但是后天补得好。那这后天到底指的是哪些类别呢，主任？
0: 后天太多了，
1: 太多了哈。我们细数一数。
0: 从中医学角度来讲的话呢，先天是肾，肾为先天，肾为先天，
1: 这个很重要。
0: 脾为后天之本，
1: 哦，
0: 那脾就大了啊。脾的概念越来越大，不但
1: 这可不是一个脾脏的事儿。
0: 对，脾的后天之本，你的消化。你这个运化啊，你这个血啊，很多很多，你的饮食啊，包括来讲话，我说肝也有用，对吧？后天之本是脾，那么要我肝去怎么去养？有时候我说嘛，这个自己瞎说的啊，就是脾为后天之本，然后肝呢为后天之根，对吧？人的情绪状态绝对影响着一个人的身体健康。
1: 肝是根，
0: 我自己说的。
1: 脾是本，
0: 脾是本身，
1: 哦，那是后天的。也就是说，后天我们好多人是因为伤了我们的脾，也伤了我们的肝，导致了很多的健康的问题的出现。
0: 你看，饮食伤脾，
1: 哦，
0: 脾胃
1: 吃多了，
0: 情绪伤肝胆，
1: 哦，情绪
0: 伤肝胆，熬夜伤心血，
1: 心也伤掉了。
0: 最后伤的就是我们先天的爹妈给留的那点根儿。
1: 但刚才我们既提到了脏器，您又说到了这个心血啊、气血。那么其实我们说中医讲的不就是一是精气神，二是气和血的充盈。那再把这些练在一块儿，我们又应该怎么去认识我们的健康呢？
0: 还是这样，就像您说的，怎么认识我们的健康，就是说老祖宗告诉我们不做的事情。就是我说这辩证的判断啊，就是尽量不去做。
1: 哦，
0: 你看小时候的事情啊，我就说小时候光脚的。光脚踝的，对吧？塌了鞋的，冬天的时候，父母的肯定要揍你，对吧？吃凉的肯定不让你吃。然后之后呢，出完汗之后脱衣服出去跑去，
1: 哎，
0: 也不让。这就是
1: 消消汗，老人经常会说，
0: 哎，
1: 消了汗再出去。
0: 所以说有一个现在有个老人言嘛，有一本书，就是说，等我这个年纪才认识到父母告诉你的是正确的。就像现在的我们这个很多年轻人，95后或甚至00后，我们总是嘱咐，别露脚踝，对吧？别露腰，对吧？别吃凉的，别喝那个不健康的科技狠活那些东西。他说你怎么说都不听，唠唠叨叨。其实现在我的年纪就是当年父母的年龄，那个状态不是一样的吗？
1: 对，
0: 就是，告诉你的事情都是我们经历过的，我们受过伤的，影响过的。
1: 有些坑完全可以避开啊，我们这个已经从坑里走过来的。
0: 对，
1: 但是呢，这个年轻的孩子会觉得我又没有看到坑，你的话是多余的，
0: 对，
1: 是吧？
0: 他还没有过教训，他肯定不相信你。
1: 是这样，
0: 现在是这个状态，就是我们说一看所有的知识和内容，我通过 AI， 通过豆包，通过 DeepSeek， 通过很多东西都知道，就像包括我现在咱们讲的所有的内容都可以查到。但是最难的是什么，就是健康是我们的执行力的问题。我们知道了，但是我们不执行，它 他等于不知道。
1: 我觉得有一点特别神奇，就是可能以前我们说这个男士女士到了一定的年龄，有人什么28啊，这个以什么样的一个时辰算的，到了这个时候你的身体才是一个走下坡路的。但是现在是不是随着这个我们的生活质量啊、饮食各方面的丰富了，他这个人的这个高峰的时间节点是有变化的呢？
0: 会，事实上这个您问这个问题特别好啊，特别高端，这个也是在临床中我也在思考，
1: 我也想探究这个问题。
0: 是这样啊，人的自然规律可以通过健康生活方式改善个人的心理状态，可以迟滞或延缓衰老，但是不能客观上完全客观上改变这个规律。就像是女子77啊，女子47-28，就说三七二十一到四七二十八之间是女子怀孕的高峰期。那么男子来讲的话，像我说的，那24就是38-24、48-32，这个是可以怀孕的高峰期。又落到我的专业上了。如果说现在来讲，国际上已经认定了，就是女子35岁之后，男子40岁之后，他的卵子质量和精子质量是大大不如以前，所以我们提倡这个现在就是不叫早婚早育，就是适时怀孕。那就刚才您说这个事情，说那我通过养生可不可以延缓？可以延缓。我们可以提高我们生活质量，譬如说我35岁，我可以还继续跑400-800，可以跑多少米，然后跳远可以。譬如说我今天虚岁50，我可以就是通过健身，我可以推将近100公斤的东西，或者说深蹲可能是150公斤以上，或者是做很多的力量，单纯从力量上或者从这个身体的强度上来讲，可能要比年轻的要强。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长时间这种耐受不如年轻人这种阳气比较盛的这种状态。所以说呢，我们既要养生，又要那啥注意着我们的节律。譬如说人到30的时候熬不了夜了，人到40的时候要睡午觉了，人到50的时候要知道明显的减法了，就是你要干什么你一定不要干什么，而不是说干不干什么都行的时候。
1: 你得了解自己的这个状况，要了解自然规律和我们的身体的人的这个规律。
0: 对，它有个弹性的一个空间，但是自然规律是不可变的。譬如说女子这个月经的问题，前几天有一个跟我同龄的一个女同志呢，是就是外县的，然后之后有半年多没有来例假了，然后之后呢她想调身体，因为经调一稍好，我给她调身体，她例假就来了，她就害怕了。然后之后问我，王大夫啊，那个我的月经来的是不是正常月经？我说你这个情况，因为按照周岁了7749，我说你是正常来例假的，可以，女生可以延，几乎延长到55，但是你气血充盛就可以来例假。你要气血不充盛，那可能来讲40岁左右就绝经了。所以说这个规律是规律，但是你过度的耗损，
1: 对，
0: 会影响提前绝经。如果说这个营养啊、运动啊、心情更好的时候，就可以延缓你的月经状态，就是可以延缓，但是不是绝对改变。
1: 不是不可能，但是呢，要需要你一个努力，
0: 对，
1: 要进行一个养生的配合很重要。
0: 对，
1: 所以刚才您说到几个节点，比如说女士的35，男士的40，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人体的这个规律之后，你就要什么时间做什么事儿，这个很重要。你不能把自己还当做一个17-18的小姑娘。我露着脚踝露着脖子初春的时节，那就是不一样。人小女孩可能她这个时候她阳气比较盛，你说了这个怕冷，人家就是不冷，所以她是会有这个时间差的。
0: 她有时间差，但回来后都会找上的。
1: 对，我就要说到那个点儿，她就会原来老妈说的是对的，
0: 她叫迟滞性发病。
1: 对，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0: 对，会影响。就是还是这样，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传统的一些文化呢，就比较根基比较深，就是说和其他国家这个民族的我们还是有区别的。我们老祖宗教我们的东西几千年来，包括仁义礼智信的温良恭俭让啊，包括生活上的所有的东西，包括东北，你看坐月子，你坐月子科不科学？我觉得还是科学的。
1: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觉得没事的时候翻翻黄帝内经还是非常好的哈。
0: 对，
1: 那可以研究研究，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在这个广告之后我们就一一的来为大家分享大家伙在我们的视频端的留言的问题。不要走开，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3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7: 是呀、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8: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9: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1: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1: 哎，我真的……
2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啊，

0: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2: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3: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4: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5: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6: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7: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通过省科协的这样的一个板块，和我们全省的乃至全国的朋友一起把这一场及时雨呢奉献给我们更多的关注健康、关爱健康的百姓。
8: 非常感谢咱们吉林省科协和咱们吉林广播电台啊做的一个给吉林省这个老百姓和这个乃至全国老百姓做一个最好的、最科学的、最及时的科学的指导，包括咱们说的三农啊，
7: 对健康的这种科普尤为重要。
8: 健康科普包括这个其他的农业这方面，我也听上听专家讲的一些，这个非常好。因为我们是农业大省，然后呢，我们也需要一个这个医疗的团队，这是非常好。让我们和老百姓啊和能更好的沟通。我们医生自己会因为做节目或者是预诊，会更深的感受自己的价值，因为是呢，在这个省一级的医院的平台上，我们可能这个患者啊，这个病比较集中，或者是来讲比较单一。等到你下到这下乡之后，你发现什么样都有，你会感觉
7: 更接地气，更能搜集到大家伙这个急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再把它拿回到我们的医疗的研究当中，可能会更加的能够惠及更多的百姓。
8: 对我们感觉到价值的所在，
7: 就像
8: 不是泛泛的，
7: 对，无论是在节目的平台当中，我们在直播间里，通过这种直播的平台声音的传递，那我们在做科普走下去的时候，我们也是面对面的汇集百姓。再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主任刚才也在强调，他说我其实要跟大家再分享分享中药。其实我们就说现在我们更多的人认识中医，了解中医，喜欢和中医打交道，愿意用中医中药的方式去干预我们的健康的问题，但同样在中药方面的应用，我们也要注意这方面的安全，是吧？
8: 对，是的，就是这个话题呢，应该是几千年来就有了，而且由于这个我们的西医进来之后啊，西方科学进来之后呢，我们开始逐渐的探讨这个中医药的有效性是没问题，毋庸置疑的。但是呢，就像是我们也做这个科学研究，包括这个我有几个课题都在几大动物学院做这极度和长途的实验。为什么就在临床上已经效果很好的还要做极度长途呢？就是说这个安全性问题啊。譬如说我在这个省妇幼保育院呢，我们经常接触一些孕妇的患者啊，包括这个孕前期这个怀孕准备的时候长时间吃药这个患者，他有一种担心，就是说对孩子有没有影响，对这个身体健康有没有影响，对肝脏有没有影响。是这样的，有一些药物，中药的药物呢是有毒性的啊，就是特别是我们在这个治疗这个风湿病啊，治疗皮肤病的时候，有一些药物它有考虑它一些偏性，我们强调的毒性事实上是一种偏性。这种偏性呢，在治疗的时候长时间累积的时候会影响肝脏这个毒性的话，会有的。就是说，那我在长时间吃了这个类风湿这个疾病，或者说这个皮肤病啊，这个尽管不是我专业，但是我们经常能接触啊，这个会有一些要注意一些的。就医生开药的时候，你 也会很慎重的。但是呢，从我这块呢，就是从我这一方面呢，就是说保胎这一块啊，然后治疗羊水过多羊水过少这块，包括治疗这个孕期的妊娠的恶逆呕吐这块，包括治疗这个多囊卵巢综合症啊，或者是来讲这个子宫内膜异位啊，包括像是说我们宫冷啊，包括男性的一个少数性症啊，这些中药呢，我一般都采取的就是药食同源的药。
7: 哦、oh. ，
8: 哎，国家颁布了这近些年颁布了106种的药食同源的药物， mm. 然后呢，还有临床上基本是无毒的药物。
7: 就是首先他是要准爸爸准妈妈，你要考虑到他在备孕的过程当中，未来孩子的这个健康，同时要兼顾才行。
8: 包括怀孕的孕妇， oh. 我们在治疗的时候都使用的是。这个药食同源的，什么叫药食同源？就是我说的比吃大米还安全的药物。
7: 哦、对
8: 对，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老百姓呢，就是说，特别是不经常接触中药的人呢，会有一些误会，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其他社会声音。但是我觉得呢，就是说，因为我个人，你看患者说了吧，就是我经常吃药，我现在每年也定期体检，我通过调中药的调理，我现在来讲，以前是，18年之前呢有过重度脂肪肝，现在基本上查完之后。在二院查的时候基本就没有了，找不着了、
7: 给自己调好了，
8: 调好了、运动和饮食，对啊，特别是来讲的话，如果说中药要是药毒性的话，我是从2023年3月16号吃的，吃到现在已经是吃了3年多一些，
7: 这时间节点记得这个准，
8: 那对我的要真实，对，我只有我的真实才能有说服力，对吧？所以说我吃了3年多一点，然后我身体比以前要更健康。我的感觉，我的气血状态，我感觉要比前几年
7: 要。大家通过视频哈，就是虽然有一点美颜，但是如果您和主任面对面的话，会感觉到什么叫红光满面的这个状态，真是不一样。
8: 兴奋。
7: 这样，主任，我们来看看大家伙的留言哈，有不少的朋友开始要向您咨询问题了，也有跟您分享的。这个叫做燃源，他说这一段时间一直是白天的。喉咙痒，老师呢让我该吃点什么，就说老师我应该吃点什么，按哪个穴位，请教一下主任。
8: 其实客观来讲，按穴位这一块啊，我不擅长。这个不专业的我不评价。其实咽痒呢，往往跟春天的春风有关系。
7: 春风。
8: 用一些益气养阴的疏肝的。这药物或者是来讲的话，你看你要是我说菊花板蓝根这个蒲公英根清热疏肝这个养阴的比较好。如果说想吃用的汤药呢，就是想吃汤药或者吃那个现在最适合吃什么杞菊地黄丸地方，因为往往春天发病的往往是冬天它就有了，有问题。
7: 冬藏没藏好
8: 对。
7: 春天一生发就出来了。
8: 所以说呢，我们用这个杞菊地黄丸既有养肝明目然后呢又有补肾水的作用。
7: 明白了。再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哈，他说是王医生让我对中医有了浓厚的兴趣，觉得中国的中医很伟大。还有呢，这个大洋说了，因为后来严重痛经，然后妇产这个医院确定的是子宫内膜异位症，治疗方案有孕激素的控制啊，这个犹豫之后求助了王主任，让我用中药治疗3个月后，这个看效果，目前已经完全治愈了。不知道您还有没有印象哈、这样的朋友？
8: 有印象，
7: 有哈、
8: 这是我们医患之间共同努力的结果，不是一个医生个人水平的结果，是相互信任、坚持和努力的结果。
7: 对，我特别相信，就是医患之间一定要同步才行。不然医生费了这么大的劲，告诉你哪些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应该多吃少吃，如果你不听，你的那些生活习惯还不改，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用处的。
8: 会有我一个感觉，您说的事情我有感觉就是说。首先你见到患者的时候，你要让他感受到你是他的亲人，然后你俩的立场是一样的，你俩是共同对付疾病的时候，他就依从性就提高了。如果说你高高在上一个审视或者审判的一种这个状态来讲啊，患者哪怕就是你就是你再权威，他有时候他心里头有 不舒服啊，感觉你说的倒是真的，还是这种语气语言的方式，
7: 嗯，
8: 可能让他接受不了，可能他用药的时候他可能依从性差，那所以最后的临床效果。
7: 对，而且中药它不是一个马上立竿见影那么快，
8: 嗯，
7: 但是你要是用了两天之后发现我还没有什么变化，老师说对不对呀？我要不要换个医生？这时候就很麻烦了，
8: 对，
7: 是吧？
8: 医患之间呢，一定建立一个很。

0: 的药，可能一口下去之后，患者是有感觉的。
1: 是有感觉。
0: 三碗药下去之后，是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的？
1: 举个例子，就是2016年、2017年，
0: 嗯，
1: 那时候我还刚开会回来，然后之后有一个范家屯的一个患者啊，这个孕期的高烧40度。四十多，那是我和那个，因为我中医科和那个内科，中医内科刘老师呢，我们都是大班的，都是他一个人。然后呢，刘老师说呢，你这个就是抽血化验，然后高烧，然后之后呢，西药呢可能配合这头孢的一个相对安全的一些药物，因为头孢它不退烧。然后之后呢，他说那你上中医科那个王大夫这块用点中药，然后呢，我根据患者的状态，因为他那时候呢就是。烧的不行了，就是还是春天的时候烧的不行的时候，我自然我有个棉大衣，我给他盖上之后，我给他喂的中药，是我记得是11点喂上的之后，12点45就是汗发完汗之后、
0: oh,
1: 烧就退了，然后就38度、
0: 嗯、
1: 等到1点多钟我让他走的时候就已经36度8度6度9了、
0: 哎、
1: 这是真实的案例，因为很多患者他应该也就是说他知道之后就也那啥感觉，哎，中医这么快吗，中药这么快吗、
0: 嗯、
1: 还有的中药有个特点就是啥，可以预防你的疾病的程度，譬如说当你发病的时候，医生能感觉出你这个病跟普通感冒不一样，可能你的风温啊、比较重比较急的时候，医生会告诉你一日七服。
0: 哦
1: 啊，我有个患者就是
0: 七服
1: 七服就是2服半药。
0: 哦
1: 啊，就是我用的是小柴胡汤加桂枝汤又加碱、
0: 嗯、
1: 然后之后呢让他每一个小时喝一顿、
0: 嗯、
1: 每个小时喝一顿，然后之后呢干上背，然后呢喝温开水，从下午4点半喝到晚上11点，然后呢他突然就是烧起来之后，他正常是不烧的，我在临床不怕发烧的患者啊，怕不烧的患者，就是孕期患者，孕期的患者你要不烧的话，往往反正说他的免疫力，他机体免疫力下降不行、
0: 嗯、
1: 所以说呢我通过补他的阳气，补他的这个身体状态，然后烧起来之后发汗，马上就烧就退了、
0: 哎、
1: 身体就舒服了，因为有时候我跟追踪啊，我追踪患者有时候就追到半夜，我得看我的患者这个什么效果，等到患者烧退了、
0: 嗯，
1: 汗出的烧退了，我就能睡着觉了，就是这种
0: 放心了啊，
1: 放心了。所以说中医中药用好了、
0: 嗯、
1: 用准了，有时候是很快的。
0: 嗯，这个我们理解了这个概念了、
1: 嗯、
0: 再来看一下，小荔枝说了，说我现在没事路过医院都愿意进去和王大夫唠唠嗑，唠完之后心里特别好，能好一大段时间呢。
1: 这个心情很重要，因为现在我们的状态就是我们社会快速发展啊，人和人这个之间的距离可能要间隔要多一些了，然后呢工作压力生活压力都会多，人都产生一些焦虑啊。
0: 他没有把您当做医者，而是光把您当做朋友，所以路过这儿我要看看朋友去。
1: 他你说朋友好像远点，
0: 嗯，
1: 当自己的哥哥
0: 啊，
1: 很多
0: 亲人，
1: 哎，哥哥当亲人、
0: 哦、
1: 有的时候记得当年我在中医药科学院的时候，我前两天跟那个患者讲了，有一个老阿姨，当年我才30多一点，然后呢那个老阿姨94岁，那当年我不做过这个尿频尿急的膀胱过度活动症的课题，这老阿姨知道之后，她每次要犯病的时候必须得找我，
0: 嗯，
1: 就是我说的意思就是她找到你之后看着我就好了，那是他姑娘都68了，然后说妈呀，你这个，你说王大夫，你走麻烦干啥呀？70来讲话，我们说老小孩、小小孩，90多岁的人，他心里有一种寄托。你想，90多岁人身边的朋友基本都不在了，
0: 嗯，
1: 女儿都68了，能谁能跟他说话？所以说，唯独的医生能跟他。
0: 说到他心坎里，
1: 没有任何隐私的，然后他什么事儿都跟你说的，就像这个叫医者父母。
0: 嗯，
1: 就是这一个状态。
0: 所以有一些我们说化疗，现在变成这种说话聊天的方式，让我们释然，也是一种化疗的方式。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跟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3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好，我们再看一下哈，这个朋友棉花糖说了，王主任看得特别的准，中医大专家，的确是。还有这个叫属于他说，生完孩子一定要吃点中药补气血，我就是因为这个没有补，刚出月子，产后风湿，也要感谢主任救了他的命。现在呢，孩子9个月了，啥事没有，一个人带俩娃，使不完的牛劲儿。
1: 这个产后风湿呢，这种风湿和那个咱们。

0: 西医临床上意义的那个风湿是不一样的，就是说，因为我们产后之后呢，因为身体虚弱，会受到这个外界的这种风啊，还有潮湿的影响啊，这种风湿不是那个西医的风湿，但是确实存在，确实存在。还是就是我们在坐月子期间呢，就是说我们避风这块也很重要，包括不要沾水也很重要。东北的确实这个
1: 的确
0: 是
1: 湿寒的这个问题。
0: 还有一个问题，我跟大家提醒一下，因为这个当年我有个患者，我调完之后怀孕之后，她回山东生孩子了，后来之后在山东呢，要是这个。由于他产后也受的这风湿，他们过度的怎么的呢？他越治越重的原因是啥啊？我说的不是攻击谁啊，就是越治越重的原因是什么？他发汗疗法，他用发汗就做大木桶，然后之后调越治越重。后来之后，正是我记得很清楚，我上但是我出差的时候给我发微信，我说王大夫，你给我给他开个方，我根据他状态，我用补养气血，然后我说煎完不要再发汗了，我说发一次汗就够了，不能一直发汗。对，产后风湿不能一直，因为本身你就身体虚，汗为心之液，你越发汗，它越伤着你。你可以温和的调养调理，千万千万不要过度的做大木桶啊，发汗那肯定越整越
1: 明
0: 虚
1: 白
0: 的
1: 了，
0: 啊。就是这个题外话，我刚想起来这个事情。
1: 千人千发，每个人都不一样，不要按照别人这种方式痊愈了，来去衡量我们自己的治疗的方式和方法哈。然后大杨说了说，主任让我看到了传统中医的魅力，的确是这样。那我们再来看看朋友们，代言说了，主任医术精湛，身边很多朋友都非常的信赖主任。还有这个叫做丽杰，感谢主任用他的中医中药治疗不孕不育的方式，帮助了弟弟和弟妹在结婚多年后有了可爱的宝宝，圆了多年的梦。这个祝贺这位朋友。还有这个属于说我的产后风湿就是立竿见影的见效，就是这样的效果。还有朋友说是主任治好了我的痘痘哈，中医要调理好身体，调理身体之后怀的宝宝，现在呢孩子已经6岁了，恭喜这位朋友。还有朋友说了说畏风怕冷怕水怎么调呢？主任，畏风又怕冷又怕水，
0: 这个就是我们常见的临床上寒湿和瘀这种状态。
1: 又寒又湿又瘀，
0: 对，所以说它核心的问题是我们内在身体的状态有寒有湿有瘀了。寒湿瘀会导致我们内在出现之后表现出来怕风啊，怕湿，怕冷，对吧？如果你阳气盛就不怕冷，如果说那这样的话，你没有湿邪不重的话，你就不怕这些风啊，或者是凉的一些东西。所以说我们在调理身体的时候呢，就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我们调的是内在的东西，把内在的调好了之后，外在自然而然的这些东西都会，这个会减轻的。所谓的呢，风寒暑湿燥火，那这都是，这个属于外界的东西。但是为啥一样的坐在办公室，一样的在外边玩，是吧？一样的空气，
1: 有的人穿短袖，有人穿棉的，同样的这个季节，同样的这样的时间，真的每人穿着不同。
0: 内在的体质，先天体质是一方面的，对我们。强调可以存在先天的差异，但是我们内在要涉及到要修复。比如说我脾肾阳虚，那我就温阳健脾祛湿，那我可能吃一些温阳的健脾的，别人要吃的上火的，我吃就没事儿，对吧？但是如果说他阴虚火旺的人，那你要稍稍补一点，马上就是口舌冲疮了，
1: 火冒三丈，到处冒火星子啊。
0: 那个国医大师那个王琦教授也是那个我老师的师傅，最后也叫师爷，他就强调这种九种的体质学说啊。现在零几年他是那时候我就学，但尽管那时候不是他的那个是徒孙的，但是我就感觉非常科学，为什么？适合老百姓。比较容易辩证自己，你说啊，九种体质啊，你看那个气虚体质啊，这个阳虚质啊，阴虚质啊，这个湿热质啊，对吧？来讲，包括来讲血瘀质啊，来讲说，如果这些东西自己平时注意，然后再加上养生这一块调理，慢性的调理，别着急，一点点把自己升了。你看说，那我吃中药的过程中，我也是在疫情之后出现这个比较身体比较疲劳，那么我调了2个月中药之后，身体才恢复的。所以大家不要着急，找好找
1: 医生，找对医生，找对人很重要。
0: 对，找对医生，找对人，然后之后你俩一起商量，你和医生商量共同的一个叫什么呢？叫协同。医生要求你做到什么，你要求医生做到什么？就像我总跟患者说的，我说你要听话，结果疗效不好是我的责任。你要不听话，我开 这个开仙丹也没有效果、啊、
1: 要协同作战，
0: 协同作战，
1: 要组团来作战很重要。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抓紧时间再看几个大家的留言。

0: 说了，我身体无力，低烧，心悸很多年了，去各大医院检查治疗都没有效果，有幸遇到主任，从身体心理一起调起，效果很显著，让我对生活有了自己的信心，非常感谢您啊。再来看一下，还有这个说医生和患者是相互信任的，信任大夫，大夫也就有底气给你开药了，有的药量大一些，你得这个病去得快，这个互相信任的最重要的作用。
1: 有时候开药呢，就是为了告诉患者，这个必须得用50克以上，药没有效果。
0: 哦、
1: 嗯啊，我有，比如说我有时候医院里说大补元气，补血助瘀，那我没有元气的补到不作用。假如说黄芪，你用不上50克，党参用不到50克的时候，嗯、因为它药势同源的，它不怕你气不足，你就无法推动其他的这个血液的运行，那你疾病就走不了啊。
0: 是这样，
1: 对吧？你像是你推门，不能把人推出去呀、啊，对呀、啊
0: 嗯。
1: 所以说，我就告诉患者，我这用多大量，有时候一抓一大兜子啊。
0: 大伟主任点赞哈、
1: 啊啊，
0: 这个也在关注我们的节目。
1: 啊啊、
0: 还有这青年说，孩子脾胃不好怎么调啊？
1: 嗯、
0: 啊，咱在这最后一个吧、
1: 嗯，
0: 孩子脾胃的问题咋调？
1: 孩子脾胃这块呢，临床上尽管我不是纯搞那个儿科的啊、
0: 嗯，
1: 但是我一个个人经验啊，小儿推拿是一方面啊、
0: 嗯，
1: 大家一定关注小儿推拿是非常好，包括
0: 非常好
1: 啊，咱不单的是我们妇幼保健院、省中医院还是这个市中医院，都有很多小儿推拿医生，包括社会上有很多小儿、
0: 嗯、
1: 是非常好的啊，非常好，现在很专业了，推拿这块儿。
0: 嗯，
1: 一是小儿推拿，它能改善这个胃肠道这个调整。第二，中医中药这块儿啊，中医中药这块效果是非常好的。就是我家这么说啊，不是我这块，就是我家这个方里曾祖父给我留的第一方就是小儿健脾散。
0: 哎呦，
1: 这所以说我说的意思
0: 叫小儿什么？
1: 小儿健脾散。
0: 健脾散。
1: 就这个是一个不是一个秘方，就是一个、
0: 嗯、
1: 这么说就是个经验方。为什么我这么说呢？临床上我们中华民族，特别尤其中国这个近代来，妇科儿科。对中医药疗效是最确切的，是最准确的、
0: 嗯、
1: 啊！所以说呢，给小孩用中药是没问题的。我现在手里头有9个月的，还有月科里吃中药的，还有1岁多点吃中药，效果都是很好的。我说的意思是说，不是单独王大夫开的效果，是很多儿科专家开药效果都很好。但是我们怎么做？就是医患之间一定要配合好。要干，要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然后相互配合，小儿推拿呀，包括孩子的情志啊，包括喂养啊，科学喂养啊很关键，包括医生的开药这个尺度拿捏呀都很关键。
0: 还有很多问题我们这个时间的关系就不能一一的来解决了、
1: 嗯、
0: 以后呢我们也会做相关的预告，大家可以关注乡村广播会养生会健康的官方的视频号啊，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平台，如果您是新朋友别忘了在我们的视频端点点关注点点赞，上午9点半到10点半准时来关注我们的会养生会健康。再次代表听众观众朋友感谢我们的王小龙主任，辛苦主任，我们再见。
1: 感谢大家、
0: 好，那节目结束之后可以通过我们的吉祥新闻端会养生会健康的官方视频号实现我们的历史回放。本期的即时语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初审会与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视顿眼科。3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视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
11: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6: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7: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8: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0: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0: 哎，我真的。
2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0: 去就去。哎，那个，
22: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3: 资讯全省共享，
24: 服务链接城乡，
23: 快捷三农资讯，
24: 实用服务信息，
23: 丰富社会新闻，
24: 鲜明评论观点，
23: 976城乡资讯联播，
24: 为您打造吉林上通最实用的城乡资讯。

0: 乡音九七六相伴好朋友，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九七六城乡资讯联播，我是魏希。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眼下全国各地不少乡村都在尝试着盘活闲置的农房，改造特色民宿，在保留乡土味道的基础上增添体验项目。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啊。如果去乡村旅游的话，您最想体验民宿还是稻田农耕活动呢？我们的互动方式请您记好，微信来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我们等待着大家的精彩留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晴，最高气温17到20度，最低气温5到9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9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西风转偏南风。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镇赖小龙虾迎来捕捞季，特色水产助力县域发展。录音报道：筑牢秋防屏障，守护绿水青山。专家告诉您，在外地打工怎么缴纳养老保险更划算。九七六编辑在线为您点评：老屋换新颜，边境小村引来八方客。吉林重点项目建设加速推进，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吉林中秋文明实践遍地开花，古韵新风浸润民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 97.6，九七六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近年来，镇赖县水产业发展势头强劲，眼下镇赖小龙虾正式进入到了捕捞季，稳定的产量和良好的品质吸引了众多外地客商前来采购。请听报道。
2: 在镇赖县汇聚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小龙虾养殖基地，小龙虾品质已达到捕捞要求，试开捕工作陆续启动。
3: 我们加一起的这个标准化池塘养殖呢是1500亩，预计呢我们今年的小龙虾整体的产量应该在50万斤左右。
2: 天然弱碱水质、充足光照条件以及无污染的优良生态环境，为镇赖小龙虾提供市场竞争优势。来自江苏的客商许连军，从2021年起就与当地企业合作，收购大闸蟹和小龙虾。今年试捕期间，他已抢先向外地客户发送镇赖小龙虾，让他们尝到第一口鲜。
4: 质量非常好，要大量的收购了。
2: 目前镇赖当地正在探索适合本地养殖环境的品系，并尝试开展种苗本地化繁殖。
4: 来年春天呢，我们就有自己的虾苗了，抗病力更强，适应环境的能力会更强，成活率会更高，质量会更提升一步。
2: 据了解，镇赖小龙虾的捕捞期将持续1个半月以上，至10月中旬左右结束。今年镇赖县的小龙虾、大闸蟹、有机鱼等水产品产量预计达到3万吨，渔业经济总产值有望突破13亿元。
5: 快捷的三农资讯，
6: 实用的服务信息，
5: 链接城乡，
6: 全省共享。
5: 九七六城乡资讯联播。
0: 北京时间10点34分，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的时间。今天要聊的是，如果去乡村旅游的话，您是最想体验民宿呢，还是稻田农耕活动？微信平台上桂芬留言说了，他说我肯定选民宿啊，晚上安安静静的，还能看看边境的江景啊，感受一下朝鲜族的民居氛围。追风大叔则是说了，他说我喜欢稻田的农耕，亲手收割，摸一摸稻穗儿，这种体验啊，比住酒店那强多了，那绝对是感受不到的。啊，小雨也说了，他说这两样都想试试，白天下地体验农耕，晚上住进特色民宿休息。那么大家还有什么样的观点要说呢？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来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欢迎您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进入到新闻当中。自9月15号起，我省全面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日前，记者跟随省应急管理厅、省林业和

0: 草原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组织的白山松水安全行活动，在临海深处瞭望塔上村口屯边，看到了一道道在最前沿筑牢的秋防屏障。
1: 走进吉林森工弯沟林业有限公司，吉林省林草局快速反应第47分队的40余名队员正在进行日常训练。
2: 像这种常态化的训练每天都要进行，队员们苦练本领，严阵以待。秋防已经开启，这支应急力量时刻守护着吉林万顷林海筑牢白山松水的生态安全防线。
3: 始终是这种常态化训练，以便需要火灾救援的时候能够达到各个队员的技术，包括应用各种机械的正常使用情况。
2: 我现在站在山顶的防火瞭望塔上，放眼望去，万顷林海尽收眼底，这里就是守护山林的空中哨岗。瞭望员用日夜坚守，守护着白山松水的绿色安宁。
1: 在仙人洞林场荒岭瞭望塔，瞭望员手持望远镜扫视着层层的林海，一旦发现火情，瞭望员就会立即通过无线电台向防火指挥中心报告情况。
4: 半径10公里之内的都是我们的那个瞭望范围，人力完了就包括上面还有一些森林眼电子设备相结合。
1: 眼下更智能高效的瞭望塔也在吉林落地应用，这座30米高的防火智慧瞭望塔位于吉林森工三岔子林业有限公司龙湾林场，矗立在四海龙湾马尔湖畔。塔上的两个高倍视频监测摄像头监测半径可达7至8公里，全面提升森林火灾监测预警和风险处置能力。
5: 马尔湖景区人员流动大，林区点位复杂，我们始终坚持预防为主、宣传先行、严防死守的原则，多措并举组织基层防火防控网。
6: 通过常态化实战练兵，我们队伍的快速响应、应急处置、科学扑救能力得到显著提升。
1: 秋防的防线最终要落到千家万户。在江源区仙人谷景区，管护站大喇叭循环播放着严禁携带火种进山的提示。在白山市5间房国营林场辖区，工作人员挨家挨户向村民发放防火宣传单。当地构建起了部门联动、林场联手、村社联治、警民联管、群众联防5位一体的联防联控体系，
7: 做到隐患早发现早整治，同时压实网格化巡护责任，全力抓实抓细各项防控措施，
8: 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健全多方联动机制，提前开展防火预热宣传，全力以赴守护森林生态安全。
1: 截至目前，全省已投入运行566座瞭望塔及配套监控设备，开展全天候监控。1.5万名林草三员上岗履职，447支专业半专业队伍进入集结待命状态，24小时备勤待命。
2: 林海茫茫，使命在肩，森林防火离不开每一份坚守与担当。从巡护值守到应急备战，各方力量同心聚力，全力守护吉林大地的生态底色，筑牢绿色安全屏障。
9: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不少背井离乡在外生活的人都会遇到同一个难题，就是户口在老家，常年住在外地，没有单位上班，想自己交一份养老保险。那灵活就业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选择哪一种更合适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相关工作人员来给大家说一说，请听乡村广播记者孟林华的报道。
10: 我儿子今年是48了，他那个是现在在海南在那打工，他什么也没交，什么灵活就业啊，或者是什么城乡居民都没交过。我想要他交的话，应该选择哪样合适？
11: 这两天啊，延边的王先生正在琢磨着让儿子缴纳养老保险的事儿。他48岁的儿子常年在外地打工，什么保险都没交过，一时间呢分不清到底该选择参保哪一种。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处工作人员袁露琪建议说，
12: 他交城乡居是60周岁退休，48到60岁他能交13年，然后他在退休之前需要交满15年，然后在他退休之前再补2年就可以退休了。这个具体发多少钱看你缴费的金额，选最高档次的话按5000档交15年，大概 退休工资是七。

0: 百多。
1: 在他收入状况允许的情况下，其实啊也可以选择参保灵活就业。长春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社会保险经办服务处工作人员张小成说，
2: 如果说再交灵活就业，目前就是说，咱说直白点，就是相对来说有点晚了。48岁，如果我们再交灵活就业，他还正好赶上了说咱们这个延迟退休，等到他退休的时候，应该是要接近20年了。那么他交满20年，今年48，他要68的时候才能领工资，而且缴费的金额上，咱们是生活上压力较大。
1: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原则上呢，只能在户籍地进行参保，而灵活就业参保属于职工养老保险，所以在户籍地、就业地或者是居住地都可以进行参保。张小成，
2: 他这个不太受地域限制，你可以说是在海南那边如果工作的话，也可以说是在当地交这个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我个人的话建议是，咱们还是可以的话，可以考虑说交城乡居民，这样的话咱们对咱们的这个生活上影响也不大，缴费的金额上也没有那么高，可以说到60就可以享贷了。
3: 白山松水真情传递，
4: 真情传递，
3: 生动八方，纵横城乡，
4: 纵横城乡，
3: 976城乡资讯联播，
4: 976城乡资讯联播。

0: 我们接着来聊一聊我们的互动话题。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聊的是，如果去乡村旅游的话，你是想体验民宿呢，还是稻田农耕活动？景强说了啊，优先民宿，平时干活就很累了，旅个游就是想好好放松，不想再下地劳作了。可乐妈妈也说了啊，选农耕活动呀，带着孩子去认识庄稼，让小朋友知道粮食是怎么来的。广军也说了啊，我偏爱民宿，喜欢慢慢的逛村子，看看当地的风土人情，不费力。那么大家还有什么样的观点要说呢？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来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
1: 976编辑在线。
0: 吉林延边龙井延边村落依托国331旅游廊道，将村里控制的朝鲜族老屋改造为了民宿项目。项目一期运营后，游客量上涨，今年持续扩建，保留民居的原有风貌，配套江景客房、农耕红色研学项目，带动村民就近就业，边境小村人气回升。对此，我们的当班编辑未来也有话要说。未来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乡村文旅的魅力在于守住乡土本色，唤醒沉睡的闲置资源。龙井边境村落的民宿项目采用微改造方式，不大拆大建，依托界江风光朝鲜族民宿打造特色旅居产品，搭配稻田观光、农耕采摘和红色研学，丰富游玩体验。借着国331国道带来的自驾客流，村子不再是旅客路过的打卡点，很多人愿意留下来深度感受边境乡土风情，闲置老屋转化成可以持续增收的文旅资产，不少村民实现了在家门口的就业增收。这种因地制宜的发展思路，兼顾村落风貌保护和村集体增收，留住了乡愁记忆，走出一条适合吉林边境乡村的兴边富民路子，也给省内其他乡村文旅项目提供可借鉴的样本。
1: 976每日关注。
0: 北京时间10:44，我们看看今天其他各大媒体和网站都关注了哪些重要新闻。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国务院安委办等三部门部署派出工作组，深入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场所、重点部位开展暗访检查，推动落实各项安全责任措施。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7号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41枚金牌，连续5届位居金牌榜榜首。27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第8个决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12金8银11铜。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新片预售总票房破2000万元。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于9月27号到29号在长沙举办，29号晚将举行第33届中国电视精英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各大奖项将揭晓。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他将于当地时间27号晚8时左右正式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以上就是今天每日关注的全部内容。
1: 快捷的三农资讯，
3: 实用的服务信息，
1: 链接城乡，
3: 全省共享。
1: 976城乡资讯联播。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创新驱动和产业支撑，要守牢实体经济这个根基，统筹推动传统产业转型、优势产业壮大和新质生产力培育，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连日来，我省各地重点项目建设现场热潮涌动，建设者抢工期、赶进度，全力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达效。请听报道。
4: 在华能松原燃机项目建设现场，主厂房、激励通风冷却塔主体结构正加紧施工，各关键建设节点按计划稳步推进，全力保障9月30号主厂房顺利封顶。该项目投资24.27亿元，规划建设2台503.08兆瓦级 F 级燃气蒸汽联合循环发电机组，为东北三省一区首台，也是松原绿色能源示范区的核心标杆。 不同于传统火电的集合运行，燃气蒸汽联合循环发电机组启停灵活，升降负荷快，可快速响应电网波动，通过燃气机组加新能源模式补充电力电量，有效提升电力系统调峰能力和新能源消纳空间。
5: 预计2027年底两台机组实现投产发电，投产后年发电量约17亿千瓦时，年产值约10亿元。
4: 新能源产业热度不减，传统产业也聚焦高端新材料领域布局转型。在位于吉林市的吉林碳素高性能碳纤维一期项目建设现场，碳化生产线正在有序安装，氧化炉、碳化炉等设备主体就位，后加工车间钢结构主体也已封顶。作为吉林碳素有限公司深耕高端新材料赛道、服务国家战略的重点布局项目，将新建两条 1K、3K 宇航级高性能聚丙烯晶基碳纤维生产线，精准匹配航空航天等关键领域的使用需求。
6: 目前规划的14栋单体建筑均已完成主体施工，当前正处于土建工程收尾与全面设备安装阶段，预计10月启动设备调试，11月建成投产。
4: 高性能碳纤维项目是吉林碳素搬迁及技术升级改造项目的核心子项目之一，项目整体投资12.47亿元，同时重点布局多晶型超微硫酸钙及功能材料、锻轧钢球两大子项目，全方位探索技术革新和产业重构。眼下现代服务业项目也在长春市紧锣密鼓的推进，作为永春医药城的重点配套项目，投资20.8亿元的永春医药城酒店项目目前已经全面进入室内外装饰、机电安装和景观绿化阶段。该项目规划建设1栋高层酒店和10栋多层花园酒店，总建筑面积14.95万平方米，包含808间客房、21间大小会议室。项目采用光伏发电、绿电技术、海绵城市等多项绿色节能技术，建成后可为高端商务洽谈提供会议、住宿、餐饮保障。
7: 项目投用后预计稳定带动就业500人，年营业收入预计1.5亿元，构建吃住游行全链条产业生态，进一步激活区域整体经济活力。
4: 在吉林，一个个重点项目拔节生长，一座座产业地标加速崛起，全省上下正以项目之劲支撑发展之稳，全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筑牢根基。
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连日来，我省多地联动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文明实践活动，结合各地本土特色，开展非遗体验、科普互动、邻里联谊等接地气的活动，让文明实践贴近群众。请听报道。
9: 通化县率先启动中秋主题文明实践活动，现场集文艺展演、灯谜竞猜、诗词接龙、科学科普、趣味游园于一体，非遗展示、文创宣讲、志愿服务同步开展。
10: 孩子学到了许多的科学知识，还猜了灯谜，还套了圈，玩得非常的开心。
9: 在靖宇县，活动走进社区，面向群众，通过民俗讲解、手工制作、文明问答、游园打卡、便民大集等实景体验，普及中秋民俗文化，宣传文明过节理念，拉近邻里关系。
11: 邻居们凑在一起说说笑笑，既增长了传统文化知识，又增进了邻里感情，这个节过得特别暖心，特别有意义。
9: 柳河县中秋活动在深乡水街举行，文艺演出、月饼手作、非遗剪纸、韶画展示等活动轮番开展，让市民游客直观感受中秋氛围。通丰县结合农民化、梅花鹿特色地域文化，采取主分会场联动模式，开展文艺展演、农民化共创、游园采风、惠民帮扶等活动。吉安市创新开展邻里长桌家宴，居民共享美食，共叙邻里情。四平、双辽、磐石等地通过文化讲解、传说分享、民俗宣讲和趣味挑战赛，让群众在互动中了解中秋习俗，践行文明新风。
0: 北京时间10:51，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了。回顾一下今天播出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镇濑小龙虾迎来捕捞季，特色水产助力县域发展。录音报道：筑牢秋房屏障，守护绿水青山。专家告诉您，在外地打工怎么缴纳养老保险更划算。976边境在线为您点评了老屋换新颜，边境小村引来八方客。吉林重点项目建设加速推进，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吉林中秋文明实践遍地开花，古韵新风浸润民心。以上就是今天976城乡资讯联播的全部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收听本期或往期节目。本次节目是由魏希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赵魏希，复审戴婷，终审周伟。感谢您的收听，12点整您将收听到的是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再会。

0: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1: 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3: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6: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7: 谭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8: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那靠啥丰收啊？
19: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20: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 据调查，
8: 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1: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1: 哎，我真的。
2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6: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城乡，
1: 链接城乡。
0: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午时，新京当令。
2: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我问一下那个，
5: 今天我装了40多。
6: 听百姓声音，
7: 看乡村变迁，
6: 讲振兴故事。
8: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9: 我是记者孟凌华，我现在正在
6: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7: 把脉农村发展，
6: 紧跟农业方向，
7: 奏响振兴篇章。
10: 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耕创新农业，助力乡村发展。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

0: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服务节目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本节目由吉林省大河农业科技发展有限赞助播出。大河良种，丰收万夏。咨询热线0431-8430-8888。
1: 大家好，我是秦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和视频号来观看直播。那么眼下啊，正值这个玉米收获时节，像这个玉米叶啊、乌了草啊，这些草边原料呢，也到了集中采收的时候。不少的农户啊，都想利用农闲做一些草边增收，但是选料不当啊，晾晒保存不到位，材料呢非常容易发霉变脆，白白浪费。在稍后的农事热点啊，我们将邀请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老师来为大家讲一讲草边材料的采收处理和储存技巧，手把手教大家变废为宝，拓宽增收路子。
0: 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农机专家李舍朝、畜牧兽医专家刘星河。您现在就可以拨打12582或者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稍后进入今天的乡村发现。
2: 乡村发现。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21号至23号到湖北调研，并出席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 当前长江中下游地区霜季晚稻正处于灌浆期，华南地区霜季晚稻大多处于抽穗扬花期。针对于当前气候特点和水稻长势，要以科学管水、合理施肥、防灾减灾、适当收获为重点，那么加强霜季晚稻中后期的田间管理，夯实丰产丰收基础。
0: 由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农业农村部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中国农民体育协会组织编写的2026年全国高素质农民发展研究报告，于近日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办的第八届全国农民教育培训发展论坛上正式发布。报告提出了促进高素质农民队伍发展的对策建议。
1: 近日，吉林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各县市区、开发区农业农村部门分管负责人和农技推广人员及种植大户深入龙潭区、船营区五个村庄，开展全市粮油作物单产提升技术交流田间现场实训，通过走进田间地头、观摩学习、交流互鉴，为粮食稳产增产夯实技术根基。
0: 近日，吉林省辽源市东辽县安石镇朝阳村第14届农民运动会火热开赛，近400名运动员、嘉宾、村民代表齐聚这座风情浓郁的民族村寨，以农事为赛场，以丰收为主题，共赴一场泥土飘香、烟火浓烈的乡村体育盛会，用热闹欢快的竞技氛围礼赞耕耘，欢庆丰年。
1: 近日，村播助农相约振兴，新化满有位农商银行杯2026湖南省乡村主播秋季大赛在娄底新化县北塔公园启幕。来自湖南14个市州和省级高素质农民培训数字技术专题培训班的15支代表队齐聚新化，开启实景直播比拼，推动优质乡品借网出山，走向全国。
0: 金秋九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特色林果陆续进入成熟采收期。记者从兵团农业农村局获悉，兵团特色林果种植面积达290万亩，占兵团种植业总面积的1%，贡献了种植业近1/3的产值，有力带动了职工群众增收致富。
1: 近日，由农业农村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主办的第7届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农作物植保员技能竞赛决赛在河北省保定市举办。本次决赛集中展示全国植保 技能人才的专业素养和服务一线的精神风貌。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乡村发现，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那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我们的农机专家李社潮老师、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老师、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老师啊。如果大家遇到了相关的问题，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
0: 我们来看看农安的李先生。
1: 好，来看一下李先生，您好。
3: 喂，你好，
0: 请讲。
3: 我想问一下，就是农村的二次直播怎么还没到呢？我们这是农安县，
0: 绝大多数地区我们了解都没发放的，不是您农安没有到啊？
1: 是的。
3: 啊，
1: 咱再等一等哈。
3: 啊，行啊。
0: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1: 哎，好，
0: 咱们也统一给大家说一下，你看今天是9月28号，
1: 对，
0: 咱们还有三天的工作日，28、29、30，咱们就到国庆假期了。国庆假期呢，虽然咱们一边过国庆节，但是呢，农民这个时候其实是一年最忙的时候，
1: 对，
0: 都在忙着秋收。
1: 所
0: 以在工作，咱们说这三天的工作日，如果能发放的话，那肯定是最好的。但是我们认为大多数地区应该在国庆节后发放，咱们再耐心等一等啊。
1: 你看这个快手公屏上哈，军哥2043说了，你看粮补也快给了，马上秋收了，农民都高兴哈，啊，也希望大家在国庆节能够国庆愉快。好，
0: 来看看松原的董女士。
1: 好，来看一下，董女士您好。
4: 你好。
1: 哎，请讲。
4: 我是松原市相关县的。我是98年就是搬迁的，统一搬迁的。别村都是一村一户呢，我的是一乡的户搬到那，乡上给我的地在那个村上住，完了现在他不给我落实啊，也不给我去人证啥的呀。
0: 您所说的不给您落实是指什么意思呀？
4: 他这是村上乡上给村上给我的地，户口和地还不是一个村，他也不给我确权呢。
0: 那您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个事儿啊？
4: 他就去说他就是给我乡上给我那个别的村给我的地，在别村还不是在一个村住，户口和村地还不是一个村的。
0: 是的，董女士，您看您这说来说去的，就是我想问你什么原因造成的？当时您这么落户给您地，谁承诺的？给您承诺的时候是怎么承诺的？
4: 乡上给我落实的啊。
0: 乡上给您落实，当时什么原因承诺您可以户不在一个地方，然后土地在另一个地方？谁来承诺的？什么原因导致要这么承诺您？为什么针对您有这样的政策？还是说什么样的？
4: 他就是村上，我落户这个村没有地。完了，
0: 那您什么原因能到这儿来落户呢？
4: 我是98年搬迁来的。
0: 98年，除了您之外还有其他人吗？这个村上？
4: 没有啊，这一乡就我一户啊，剩别的村都是一村一户啊，这全县摊的嘛。98年，
0: 只有您98年是从外来搬过来的呀？
4: 对呀。
0: 您一个人？
4: 这乡就我一个人呢，剩别村都是一村一户啊。
0: 是的，我知道。乡不是要比村大一级吗？对不对？
4: 对呀。
0: 所以说您不要总强调您一乡一个户啊，让别人一村一个户。你现在就是你们这个乡里头就你这一个人这样，对吧？
4: 对。
0: 那其他的所有的人都没有和您一样的情况。那咱们再说回来，当时您落到这个乡里的这个村儿，然后呢，村里头由于没有土地，乡里头帮您协调了，协调的是哪儿的地？
4: 是别的乡的地呀。
0: 都跨乡了，
4: 别的村的地是这一乡的，别的村的。
0: 是别的村的土地。当时是怎么承诺您的？您签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了吗？土地台上登记在册吗？
4: 没有啊，啥都没有。

0: 啊。
1: 那您啥都没有的话，您肯定不能确权和延包啊。
0: 那我也不是黑户，我是
1: 没有人说您是黑户，所以我们要说回来了。郭亮刚才在问您呀，当时您在这儿落户，跟您达成落户的条件是怎么应允您的？您要把这个事儿弄清楚啊。
0: 我就是搬迁来他这个乡上的话，乡上给我搁到这个

0: 对不对？就是说你，
1: 你说有你种的地就完事儿了吧？
0: 嗯，
1: 你现在是要处土地证啊，人家都有证，我没有证啊。
0: 所以呀、啊，那乡里现在怎么说呀？
1: 现在就老这么推，一到现在这都多少年了，也没给我整明白呀，现在也没给我确权呢。
0: 像您这种情况，我认为确不了权，因为本身您分得土地，所谓的给您划了一块地的这个村儿，跟您没有任何实质关系。您在那个实质跟您有关系的村儿，落户的村儿又没有土地，这种情况下大概率不可能给您确权的，没有办法给您这么操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您这里面的问题症结要在于乡里头对您的承诺是什么，你要把这个承诺拿好。我认为像您刚才提到的，乡里头认为可能说是直接您就种着，他没有办法给您相关的权属，那这个当时是不是就是这么说的？如果就是这样的话，那没有什么其他办法。因为当时您落在这儿，乡里头就是说了，给你块地你就能种着，但其他的没有办法。而且就刚
1: 那
0: 才您提
1: 我
0: 到了
1: 种
0: 涉及
1: 以
0: 到
1: 后咋整啊？以后现在我不都得确权拿确权证说话吗？往
0: 确
1: 后
0: 权
1: 我咋
0: 证
1: 整
0: 是19年就确了呀，您也不是今年没有确呀，所以说现在没有办法来确定这块地是您的，您要跟乡上来去确定这件事儿，确定的是什么？当时您在这儿落户，乡里给您的承诺是什么？这个事你得跟乡里去咬牙印儿。
1: 乡老这么催我呀，这到一到现在都多少年了？98
0: 您
1: 年
0: 看，
1: 到
0: 您
1: 现
0: 不
1: 在，
0: 要
1: 你到
0: 重
1: 现
0: 复
1: 在。
0: 了，哎，女士，您不用总重复，光重复没有意义。我要也不可能跟你一直说这重复的话，董女士，您现在要做的是到您乡政府去确认下来这个事儿到底当时给您的承诺是什么，或者你有证据证明当时乡里给你的承诺是什么。
1: 就是给你地种就完事儿了，一
0: 对，所
1: 国
0: 以
1: 家
0: 您
1: 给
0: 看，
1: 你
0: 说
1: 地
0: 回来
1: 种，
0: 了，董
1: 我
0: 女
1: 也。
0: 士，相当于咱说了，退一步讲，是不是因为当地是您不符合落户条件，乡里都是照顾你，那你都来这儿了，那给你找块，咱你看公屏上有人说了，给你找块黑地种得了，
2: 对。
0: 就种着吧，民不举，官
1: 我
0: 不
1: 也不
0: 究。
1: 是自愿来的，这不同意搬迁来的吗？
0: 同意搬迁怎么涉及到就您一个人呢？那其他人呢？
1: 别的村都是一个村一户，就是这一个乡是这一户啊，他就给我整乡上给我要的别的村的地啊，乡村这村还没有地，给别的村给我的地呀、
0: 所以您看，您总说的一村一户，然后又一乡一户，没明白。你们像您所说的异地搬迁，搬到是都搬到这个乡了吗？还是这个乡就只搬你一个人啊？
1: 这个乡就指的是我个人呐。
0: 那您看，这不还是针对您一个人特事特办的政策吗？那您现在可以这样：首先，您的乡应该归某个县管，对吧？然后呢，你应该找到您所在的县，我不知道您是扶余的呀，还是哪儿的啊？自己找钱郭的还是哪儿？这是第一个事儿，确定好您的县。然后呢，您刚才提到了当时你们统一的异地搬迁，比如您其他的乡，我举例，可能有肖家乡或者其他的什么乡啊。然后呢，其他乡的政策是什么？然后涉及到您只有您一个人，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异地搬迁只涉及到您一个人到这一个乡啊。把这个事儿你自己心里应该清楚。然后呢，再把您的这个政策跟人家别的乡。那你说老邻居你们一起搬的，分到别的乡的，您肯定有认识的吧？人那么是什么政策，怎么执行的？统一到您县里头去咨询这个事儿怎么办啊？听明白了
1: 这些
0: 吗？
1: 年也没整明白，没听没整
0: 那
1: 明白。
0: 您
1: 你看，
0: 看我这
2: 刚
0: 都
2: 才
0: 给
2: 跟您分析了，董女士哈，咱也不用说总是揪着啊。说那你看，当时他就这么跟我说，关键是当时他说的，现在没有兑现嘛，不是？是不是？那咱现在要解决问题的话，郭亮刚才也给您分析了啊。您看看，一定要弄准啊。既然是特事特办的话，那您想一想啊，去咨询一下，针对于我这种情况，当时是怎么个说法？咱一定要弄准他。都这么多年了，那你看现在才想起来来咨询，那咱既然要解决问题，咱就要从根儿上、源头上，咱把它弄明白它啊。
0: 好嘞，
2: 好。
0: 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其实大家有问题能抓紧时间关注直播，接着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2: 今天的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农技专家李社潮老师，还有我们的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老师，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老师。大家呢，如果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节目刚开始的时候跟大家来说一下哈，现在呢正值这个玉米收获的时节，像。 这个玉米草啊、玉米叶啊、乌勒草啊这些草编的原料呢，也到了集中采收的时候了。很多的农户呢，就想利用这个农闲的时候呢，来做一些草编啊。

0: 进行给自己增加收入。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说在这个保存呐、包括像个选料的时候啊，都容易啊出现这个发霉呀、变脆呀，就把这个材料呢白白的浪费了。接下来时间啊，咱们就邀请这个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老师啊，来给大家讲一讲草编材料的这个采收啊、处理呀、还有贮存的一些技巧啊，手把手的来教大家变废为宝。邀请王老师。
1: 哎，咱们广大农民朋友们好！又到了秋收季节了，作为我们这个手工业的人员，应该做哪些事儿呢？首先，第一个，我们得先收获我们的原材料。我们之所以在吉林省搞这个草编，关键就是我们手里头有很多的原材料，不用花钱。那这就是我们手边的啥呢？玉米叶、木兰草，还有那野生的那个小麦。就是那个叫什么狗尾巴草，所以这些草类，那么呢都可以给它收起来了。现在到了9月，马上就10月了，正是我们所有的这些原材料要收获的季节了。为啥收呢？第一个卖钱，因为网上卖钱的话，玉米叶整好了，就像咱们松原大地不都是用那玉米叶包豆包吗？就是撞那个豆包。就那个叶子，如果一层一层整好了，那么就有的就高达最好的，又白又柔软，完了又光滑平整，完了又整齐的那样，有的高达24块钱一斤。你们可以上淘宝网上查一查，就是玉米叶做屉布，那么这个是多少钱一斤呢？因为它非常环保。那么玉米叶，因为就像一个小孩的衣一样的那样的环保。所以第一个卖钱，第二个，我们现在大很多很多妇女都在搞手工编织。如果没有原材料，来了订单，你就是两手空空，你抓啥去？所以现在我们就得把玉米面给它那个收回来，存好了。一旦订单一来，你就夸夸就可以做了，不用去花钱再买苞米叶子了。明明你编一个东西能卖20块钱，结果你买苞米叶子你还花了4、5块钱，那你说你这不就犯不上了吗？所以这两大目的，那么呢就要把它收获回来了。现在呢就是怎么个说法？第一个选地块。因为那个有的那个地区呢是属于晚熟区，有的是属于中熟区，有的是早熟区。玉米叶最好选择呢就是晚中熟的这样的玉米地，完了然后呢你就选一块两块的。如果你家自己有几场地，我认为就不用那个机器去收割了，然后你就把苞米棒子给它掰回来，然后你急去把根放倒了就行了。因为啥？那个苞米叶子一旦被机器那个边收边打收割机给那个苞米叶收完了，苞米叶子也没了，也碎了，成灰了，只能是飞出一些小片片来。所以你就得是先选地，选地块，自个家有，把自个家那点地块的大的那苞米穗都给它掰下来，然后把苞米叶子那个沫子给它掰下来以后，苞米你可以用，沫子你就给它拿回来就给它晒起来。完然后如果你自个没有地呢，你看看你们村子那块的地，谁家的苞米长得最好？苞米叶子如果又长又白净，那样的苞米叶子是最值钱的。这是选地，完了选穗。然后把这个苞米叶子怎么来收藏？把这个沫子呢拿回来以后呢，一串串的串起来，然后用这个绳子一串串，就跟在茄子杆似的，茄子杆不是一串串的吗？然后你就可以用煤气库，那是最好的，或者仓库，然后挂到那床顶上往下一搭了，这样的话呢，就是它接触空气就快。那么干地也快，然后一天两天它就干透了，然后把它一卷一卷的给它捆好，放在编织袋子里头，放在一个干燥处，千万别受潮，受潮以后那上面有污点了，有小黑点了，编啥啥也卖不出去了，所以那样是不好的，就染色都染不了。那么还有的呢，就是把这个铺到大地上晒，完了再翻个个，完再晒，这样晒也行。所以你就是把它晒干了，储藏好了，别让它就那个沾潮地方和湿地方，你别让它捂了，那你就算赢了。这是苞米叶子的收获。还有这个乌勒草，山西呢有很多乌勒草，所以这乌勒草收获的时候也是收获回来以后搁。

外边装好了拿回来，你也是晒，搁外边晒的天儿瘦，与它的颜色有关系。如果你要是一直搁外边晒，晒得干透了，那么这个就黄了。如果说你晒个一天蔫闷了，回来以后阴干，回到屋里头再让它阴干以后干透了，就绿色的这样的乌龙草。所以它这个晒的天数就跟葡萄干似的，你晒的天数和它的颜色它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把乌龙草割回来以后晒好了，一捆一捆的扎起来放到一个干燥的地方就行了。还有那个野生的杂草，野生杂草为啥说是野生小麦呢？它就像小麦杆一样有茧，这样的话它长，那么你就可以做这个小这个收纳呀，来搁线一缠，非常漂亮。因为这个呢，就像李秀兰他们那个合作社，就用这个小杂草做的那个小收纳，每年都在卖，从啊2009年开始卖50块钱一个那小盆，那么从来都没降过价。就是达到那么好，因为它细腻，所以这样的杂草如果适合，那么你也可以给它收回来。有的还可以收马莲，这些的呢都是晒，就是但是这草类，你晒的时候就根据你的需要了。你说我这次要变一批黄色的，那你就晒干的，搁外边晒干的。你说这批我要变一批绿色的，那你就跟屋里阴干了。这样的话收起来，你就可以随心所欲了。那如果有买的，像今年夏天有一个厂家要买大量的这个乌龙草，我真都没给他找着这个乌龙草谁家有。所以你有的这个东西不要着急，咱们男劳动力也可以去收嘛，你女劳力的收，男劳力的也收。那么家里头有多少人能有能力的，你就把一一收起来。收起来以后你先别着急，有的刚说完就说王老师啊能不能卖呀、啊、现在先别着急，完了等它干透了，你不没有捂了，咱们有订单的时候呢就就地就告诉你了，或者是你那块没有地方放那么多的话，跟你当地的草编合作社的负责人联系一下。你不认识你当地的草编负责人的话，你可以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然后呢我来给你，你看看你是哪地方的，我来告诉你电话号码，你去联系的，然后把那个东西先卖给合作社。合作社那个量产大了，他就可以在网上，他就可以做直播来销售了。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收这些草，如果你要是现在不做好准备的话，等到收割机一进地刷完了，所以你只能跟着这个收割机后边捡留出来那小片片，那个小片片也挺好。像那个前两年孙果芳他们只能是跟着，因为那河口那地方也是很多的平原，所以就跟着那收割机后边一片一片捡那个它飞出来那个小包片，边包特别好，柔软，完了还亮，完了呢它那个里面的小叶还有点小红色，所以编出来的是自然的花纹，那个包那到时候就能卖的300-500块钱，那都是非常好的。如果你实在找不着包别的，就组织人搁那个收割机后边跟着走，飞出来的那些小片片叶，你就把它一袋袋装。那一袋子，如果饿着的话，装一编织袋子也就能卖个几十块钱。如果你要是那小片片装的叶子，我估计得卖的几百块钱。所以，你要是抓紧时间，我们不要呆着。把这个季节利用好，那么为2027年我们来大量的这个草编产品制作做好准备。因为明年有大都会，有这个飞机场的这个那个博物馆，有长白山的销售博物馆，所以这些的都是我们现在马上要往里放进东西的地方，往里放产品的地方。你们用苞米叶子编出来这些产品，就是你不用你说，只要你那么合格，我们就可以把放到这些大型的这样的展览馆里。另外迎接2027年的农博会，我们也得需要大量的产品，所以这个产品只是缺人做，不是说你卖不出去的问题。大家听好了，抓紧时间吧，无论是男劳动力女劳动力，为你自己家的创收来尽一份自己的力量吧。主持人。

0: 好，非常感谢王立文老师哈。看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听众朋友啊，就是苦于说，哎呀，我家里也挺多这个东西，但是不知道应该，苦于应该怎么去这个，比如说销售也好，或者是保存也好。刚才王老师讲完之后呢，我相信给大家也是指了一条明路哈。还有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也在打电话说，你看我在家带孩子，然后能不能学学这个手工编织的活儿啊？稍后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请这个王老师给大家讲一讲哈。
1: 大家也别着急。有问题呢，继续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88、85815799、85815700。大家非常关注啊，我们的生产者补贴。
0: 对，
1: 前几天应该大概我这么一看，应该也有10天的时间了。
0: 嗯，
1: 有一位农民给我们打电话说，村上已经公示今年的补贴标准了，
0: 哎，
1: 比去年稍微要少一点啊。然后呢，我们也给大家分析了，如果少的话，可能是什么原因啊？这是第一点。然后呢，其次，我们每年发放的进度啊，都是在9月末，大概率多数地区都在10月份发放，所以说现在的这个节点没有发放，没有任何问题啊！再次告诉大家，没有任何问题啊！这两个杠线的，还有这向前看的这两位朋友非常不正能量，在我们直播间反复说这些没有用的，没有任何意义。咱告诉您了，现在都没有发放啊，都没有发放。如果你很关注，您可以抓紧时间到您乡里财政所，您到门口天天去上门口守着问，你说咱们这什么时候发到哪步了？到那儿问更直接啊！提示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打电话。
0: 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88、85815799、85815700。那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有我们的农村，我们的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老师，还有我们的农机专家李硕潮老师，畜牧兽医专家刘清和老师啊。如果大家遇到了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那同时呢，最近一段时间可能因为换季的原因啊，这个关节腿脚不好的听友呢需要注意了。下面这个消息呢对你们很关键。现在天气凉，温差大，关节啊就频繁的犯毛病。上下楼梯的时候呢，这个膝盖咔咔响，滋滋疼啊。早晨起来关节发僵，膝盖一受凉就疼得直咧嘴，这是因为你骨关节的氨糖啊在大量的流失。那秋冬是骨关节问题的高发期，单纯补钙呢远远不能满足骨关节的需求，现在把氨糖补足，冬天才不犯病遭罪。35岁之后呢，人人都要补氨糖。
1: 现在国庆即将到了啊，同仁堂给咱们吉林听友送福利，买氨糖送氨糖和氨糖贴，打进电话呢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有效成分高达3倍，完全满足人体需求。一粒及其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护骨黄金营养，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呢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比别的吃一把都强。
0: 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啊，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吃上几天啊，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那整个骨关节也都轻松了，去哪儿啊都不费劲。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更符合中国人的体质，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
1: 百年大品牌，口碑传八方，国家蓝帽子认证，品质有保证。现在呢，给咱吉林听友送国庆的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买10瓶送10瓶，再送3盒氨糖贴，算下来呢一盒只要33。打您电话还送精美丝巾一条，多买多送。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0: 好，我们看到了在快手公屏上有一些朋友啊提出了问题，咱最好呢来拨打电话咨询啊。包括像这位这个想要咨询说残疾人这方面的相关的问题，还有没有照顾啊之类的，咱打电话啊。现在呢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99和85815700，这两部热线空线，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再为大家重复一下，04318581599、85815700。有位朋友呢想问这个清河老师，他说清河老师啊，最近一段时间发现家里养的这个不是小牛犊啊。

0: 还是成牛啊，这个有一些这个感觉消化不良，应该给它吃些啥药呢？老师，
1: 他说成年牛啊，
0: 对对对，
1: 可能是消化不良，什么表现？一般都纤维吃坏，一般就是最好的就是给点啥的益生素呗，这料里头拌点益生素，因为益生素吧都是那个助消化的菌类，像双歧杆菌了、粪片球菌了、乳酸杆菌，它这样促进它的留胃的发酵作用，它的消化就好了。
0: 好的，感谢刘老师。来为大家重复一下，0431858157888，858157999，858157000。大家呢也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啊，在您的微信当中查找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啊，这是我们的微信群号啊。
2: 有后进直播间的朋友呢，咱们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就是大家现在非常关注的啊，粮食补贴什么时候发？咱们跟大家来介绍啊。首先呢，往年这个时候也没有发放啊，很少部分地区可能在九月末会发放，极少数地区，绝大多数地区呢都是在国庆节之后发，这是第一点，发放时间节点。第二，我们每年啊这个发放的额度不一样啊，发放的这个金额不一样，会什么影响呢？就是大家知道啊，我们现在按照实际种植面积，有很多地方把这个确权面积现在也纳为可合法合规的耕地了，那么我们在总金额不变的情况下，可以被发放生产者补贴的面积就增加了，那大家就知道那单体的金额就会变少。这个事儿也和前几天我们有农民跟我们反馈说遇到了这个情况，说哎，这个村里公示了一小亩啊比去年少了10块钱还是8块钱，这种情况也是存在的。所以说现在部分地方已经公示了，如果您那儿没有公示呢，那您第一时间应该问一下您乡里的财政所，看看您那儿的进度啊。如果说您那儿，您可能大概率有可能很多人是不在家里头上班，或者不在家里头务农，那你可能在外地呢，那这个时候您可以先问问村书记村会计，是非常快速的可以掌握到您那儿今年发放的这个比例啊，比如说发放的金额啊，发放多少钱呢，这些都是可以了解的。然后呢，如果说确实您说既跟村里联系不方便，其次您又不在村里生活居住，那么您可以再耐心等一等，因为我们跟大家介绍了，大概率绝大多数地区发放都得国庆节之后啊。现在就可以想到，等到国庆节，因为国庆这几天大家忙着秋收，秋收一旦结束闲下来，农民天天都会问这个事儿，我们也会帮大家盯着进度。我们也希望有农民朋友，大家如果您那儿到账了，或者您了解到您那儿公示了，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进行分享。
0: 好，有一位朋友呢想问这个王立文老师，他说老师刚刚听您讲那个就是玉米叶这个采收哈，他想问一下就是这个保存好的这个玉米叶它最多能存放几年，如果一直卖不出去咋整？他想问问这个事儿。
1: 还没得整呢就变一场，现在就已经进入一场，有东西就不愁卖，商家就是这个原则，有东西不愁卖，因为你这里头有了以后呢，你到时候你那多了你就可以跟我们联系了。去年老多买苞米叶子的，因为他们要办培训班买不着苞米叶子，所以就跟我们说了以后我们也没有，所以都是大量的从辽宁那个进的。辽宁你看看他不搞苞米叶子编织，那帮农民呢就给他存苞米叶子，所以一次1000块钱1000块钱的买了他们很多苞米叶子，就是有东西你先给他存着别着急，完了这块弄一个苞米叶子就想把钱就弄到手，那么着急干嘛，就是慢慢的慢慢就有人就给你打电话了。
0: 还有
1: 完了现在呢就有的人呢就存苞米叶子存的不好，都长毛了。去年我们上一家一看，哎呀妈呀妈，搁那仓房堆的，给苞米叶子堆的，全是长的黑毛，那一点都不能用，这些都是黑毛呢，就一个叶子再有一个小黑点你都用不了，因为越正边一个包，你说那就那黑点就露出来了，完了然后一个真菌影响了一大片，一旦受一点潮，整个包都被那个真菌污染了。就大家真的保护好，你保护好好的，完到时候呢你可以打电话嘛，我看你家是哪的，完然后我就到时候我就联系你当地的那个合作社的负责人，看看不是合作社给你拿收回去也可以的。
0: 还有一位朋友呢咨询我们就是

0: 说在家里面带孩子，然后呢说，其他的时间吧想找点活干，然后呢他这个手工编织这块是零基础，然后想问问具体应该咋办，然后如果学好的话，是不是能马上就是接到活，然后适不适合在家把这个活拿到家去干，他想问问。
1: 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现在咱们全省各地都在开展手工业的培训，就连城市妇女现在都开始去咱们都搞培训的。比如说长宁地区，几大市、几大区，你像六园区、二道区，那都搞好几次比赛呢，就是手工业比赛。那么还有宽城区、朝阳区，朝阳区都干了老多年了。宽城区那些培训班刚刚上一周办完，那么还有这个。其他的那些的区也都在办，这城市都在办了，因为他们给谁办呢？宝妈，因为你在农村，你家庭户口是农村的，完生完孩子以后呢，有的人上城里来住来了，上城里住，孩子上城里上小学，他们就在这在那陪读，这些就叫宝妈。所以咱们长期有很多宝妈都是在这个社区里头成长起来的。而我们这个长宁市那个叫非遗活动中心，在金国大厦5楼这块儿，我们呢也经常那个培训一些的宝妈。像上周二我去的时候，那个教室满满的，都坐了一些个青年妇女。然后我笑了，我说你们都干嘛的？他们说的我们都是这个看孩子，所以没啥事儿就搁这块儿来学习来了。学完习以后能做到的，能做单子我们就做了。我们的原则就是这样，你无论是参加了当地合作社的培训，还是参加了你当地社区的这样的手工业的培训，或者是到我们5楼那么实践中心去学习了，你只要你手艺好，我们就给单子就给你让你做。好比说做一个人参宝宝，人参宝宝呢要分好几个人去做，有的人做个人参宝宝头顶那个绿色的叶和花，你就常人勾这玩意儿，越勾越快，越勾越快。所以原来有1天10块钱，你就能有的都快的都勾到一天能挣个10来块钱了。你说这厉害不厉害？那快手简直太快了。那么如果说你要是说那个剩下那几组，他们说有人勾人参腿的，有的是勾人参的身子的。所以这些拿过来以后，还有专门的人搁那块进行组装，组装完以后装袋，那你挂牌是吧？然后那个这个封闭，那么就拿出去卖去了。所以你们要做的话呢，就学会其中的一种，你那勾好，你把花勾好了，你直接就拿单子回去做花去。虽然那个你一开始的时候挣的少，一开始肯定就能挣个几块钱儿。慢慢你就挣多了，一年拿个1万多块钱不成问题。所以我们大多数的妇女，你挨个问吧，就在我们中心那干活那些妇女，我说你们一年都挣能挣多少钱？他说哄孩子不耽误，烦着饭不耽误，完了还在家里做，也一年也能挣个1万多块钱。那你说你干单上哪来的1万块钱？
0: 是。
1: 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干啥，跟两个地方报名。第一个上当地妇联去报名，抓紧时间吧！现在过了这个十月这个几号，20号左右就开始收获了。完了11月份、12月就是你开始挣赚收的好机会。有几大项目：第一个放叶子编织的项目，第二个钩针的编织钩针项目，第三个绒绒棒扭花的这样的。那个任务，还有叫罗甸的任务，那么还有的是大漆，就是说你像咱们过去青花那上面做的这些东西，那都是用大漆的那种形式和这个罗甸的形式做的，还有的叫别的上画画的，像画画的画的非常好，国际礼物都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这个样数很多。如果这你都不愿意做，你搞剪纸行，但是剪纸卖的太慢了。如果你还不愿意做，你就搞布艺，我们布艺的老师也成天在那块儿。还有不行就给我做木工，做木工做一些小手机架啥、手机架啥的也能赚点钱。那你都搁那中心那块儿，他们分包技术也都有，所以这些个活动有的是。你只要想做，市城门地区的就到 我们。

0: 园区金国大厦五楼，那么叫做非遗传承实践基地，到那里面去找我们的同志，都在那里头啊。
1: 嗯。
0: 第二个你途径找当地的合作社，当地合作社现在正在开培训班，像昨天周亚文我们有事开会，开那个视频会议都没开得了，为啥？因为他们正在办班，你看一处办的班最多，那么就是跟当地合作社，如果你还那个不行，就跟当地的妇联主席说，我要做手工，我要做手工，然后让他帮你寻找机会，是县里开班呢，还是乡里开班呢，还是别的合作社的开班，他就能给你送过去，让你去帮他找联系人，你也能学得到。所以这几大途径，如果长城市的，那么就跟社区，或者是二道的，你就跟二道社区的妇联联系一下，那么他们的也是经常办班，因为这几年二道那个同班办得非常好，就是够乖的。然后我的就当评委好几次了，评出好多人了呢。这次全省大赛上，他们那个区里的那个女的又获得了大奖。所以这就是说，你要是学会了，够每天都在赚钱，不多的话一天十个馒头，后来二十个馒头，三十个馒头，五十个馒头。那你说你一年，你要是每天都能挣上五十个馒头，你这一年吃不用愁了，哥，吃不用愁了，给大家抓紧时间就行了，二十天。
1: 好，非常感谢王立文老师啊，这个前景一片大好，尤其是进入这个冬歇阶段的时候，大家真的可以啊，有时间可以学习咱们这个手工编织哈，也不耽误啥，然后还能赚钱，最主要的就是啊。
2: 是的，如果大家想要报名的话，也可以随时和我们节目取得联系啊，0431-8581-5788，0431-8581-5700。
1: 同时呢，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啊，大家可以在线下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好，我们看到有一位朋友想问我们的这个李硕潮老师，他说老师，我想买一个这个植保无人机，然后他想问问需不需要买这个操作啊？植保无人机需不需要考证？然后进行实名登记，还有就是买这个植保无人机能不能申请农机补贴呢？老师，
3: 啊，这个同学提出了关于植保无人机的这方面购买和能不能得到补贴的问题。
1: 对，
3: 这两年的话吧，我省的话吧，就是说扩大了无人植保机这个补贴范围，就是说进入我省那个农机补贴目录的植保无人机的话吧，都可以的。得到购机补贴，再同时的话吧，原来的话是属于在全国，在咱们以后省里边是属于产量大县买这包无人机的话给补贴。现在的话吧，基本上就是说没有这个限制了，就是说你只要是说你这个县市区能够享受农机购置补贴的，都可以得到这个。植保无人机补贴，这是一个第一个方面。第二方面的话吧，但是说办理这个植保无人机的话吧，它需要的话有相应的手续。那你刚才提到了，它需要有飞行证，还有保险，还得是啥事先的话吧，要作业一定的面积等等的话，就是说这个办这个叫植保无人机补贴的话吧，它有些前置条件，希望的话吧，他们把这些条件的话。他掌握以后，完了个再进行购买。你像那个，好比说那个，就是说也得有一个作业面积以后的话吧，才能够办理补贴。再是啥呢？你买的是保温机的话吧，必须得进入咱们省那个农机补贴目录。他具体的话吧，他想买吧，请他到他们县里边农机购置补贴那窗口。到那咨询一下子，一般农机购置补贴窗口的话吧，都设在那个政府的政务大厅。好嘞，
1: 好的，非常感谢李硕潮老师。
2: 还是有朋友关注啊，说粮补什么时候下发，咱们给大家再说一下。刚才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反复强调了啊，如果说今天是咱们节前的第三个工作日啊，还有除此之外还有两个工作日了。
1: 对，
2: 我们认为绝大多数地区啊，应该在国庆节之后发放啊。大家现在无论您是在外地打工，还是在农村家里头忙着秋收，您就别要总惦记着了。这个光惦记咱没有用，你说咱要在这总惦记着，他就能快速到账也行，没有意义，对不对？咱们现在所以告诉大家啊，最后这两个工作日，我们认为可能绝大多数地。

0: 地区不会发放的，应该在国庆节之后发放。咱们要等到国庆节之后啊，陆续关注着。
1: 同时呢，也要为大家提醒一下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全线为大家开通：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0: 刚才咱们也说到，马上就要秋收了。实际上，在秋收的时候啊，每年可能都会或多或少的有一些这个农机驾驶操作的时候，出现一些不当啊。咱们也请李社长老师给大家做做提示。在这个秋收的时候，大家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2: 好的，现在我们现在的话吧，就进入了秋季农机作业高峰季节。在这个秋季的话吧，农机作业高峰季节的话吧，我们除了就是说完成那个农机作业任务以外的话吧，还有一个安全问题。这个安全问题的话吧，是我们在秋季作业的一件大事吧，是不是啊？所以说来讲吧，再提醒我们的朋友，就说我们。忙来讲吧，不能忘了消停，必须把这个安全这根弦的话吧，要绷得紧紧的。特别是在秋季啊，它这个气候条件呢、道路条件呢变化比较大的情况下，就说农机使用的条件跟各方面吧，也都发生变化了。这样的话，就说容易来讲吧，出一些安全事故啥的。所以说吧，我们必须按照那个秋季农机作业安全操作规程来进行作业。第一个方面的话吧，就是说我们秋季的话吧，必须得不管是你是收获机呀、你是拖拉机呀、你是那个等等机具的话吧，就是说凡是属于来讲动力机械，你要换用冬季，也就是说秋季所适应的柴油，同时的话吧，你像那润滑油什么的吧，也要换这个秋季所使用的型号，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吧，我们在这个秋季作业前的话吧，必须对我们整个的拖拉机呀、收获机呀、以及耕作机的话吧，进行一次比较全面的、彻底的维修保养，使它是能够处于一种良好的技术状态，来保证完成我们的秋季作业。这样的话，我安全的话吧，才能够有保证。第三个方面的话吧，就是说必须积极参加的话吧，在这期间的话吧，我们一些那个农机部门都组织一些技术一些培训什么的，不管是线上的还是线下的，希望我们能朋友啊积极参加这些培训，特别是我们有些新手，年年的话吧，有些农民是属于刚刚操作像收获机、拖拉机的话吧，还没有考取证件，这是不允许的。就是说，必须的话吧，你这个操作拖拉机啊，还是收获机的话，得有驾驶证，这是第三个方面。在第四个方面的话吧，就是说我们在那个秋季作业的时候吧，特别是你像好比说我们是水稻收割机呀、还是玉米收割机的话吧，关键是要做好那么防止一些大型事故发生。这大型事故发生的话吧，这些血的教训来讲吧，还是比较深刻的。关键是要做好那么五防，一是什么呢？就是说要防火，因为是啥呢？秋季来讲吧，秸秆比较多，风大雾燥，说特别是我们农业机械的话吧，有时候来讲就容易发生一些那个把这个秸秆点燃以后的话吧，烧毁机车的现象。所以说吧，一旦的话吧，在秋季作业的时候吧，首先要按照要求把一些配备的什么防火帽什么的啦，一些灭火器材的话吧，都应该配备好。同时的话吧，在作业过程中吧，要说机车的话，哪要是说刮上一定点以后的话，要定期的来及时的进行清理掉，保证它这个不发生火灾。第三个方面，第二方面就是叫防触电，特别是我们玉米收割机的话吧，在前期作业的时候，有时候碰到高压线呐、等等的，特别是在卸粮的过程中，当你举起粮仓的时候吧，就容易来讲触碰高压线，一定要在作业前的话吧，要观察好这个地块情况，哪有电线杆，哪有高压线，是吧？要在装卸的时候吧，要避开这样条件。 第三个方面的话吧，千万是咱们不管是拖拉机呀、收获机呀，还是我们的整地机械，在作业中的话吧，一旦出现了堵塞问题，你比如收获机就是说在葛台上刮很多秸秆，我们那个消工机的话吧，要堵塞以后的话吧，一定要停机以后再进行清理，这样的话吧，就是说能够使它处于一种静止的状态，我们一方面好清理，再同时的话吧，避免的话吧，我们把那个把身体的话吧，绞入它的传动部件中，发生那个人身伤亡事故。第四个方面的话，就是说防止一些刮碰刮伤的现象，因为秋季吧，这个作业的场景的话吧，都是有时候你要收获机械，在作业的时候前后的话，有农民在捡玉米的人都比较多，所以说嘛，你在作业的时候，在停机的时候，在开机的时候吧，要观察，要注意我们前后的话吧，有没有人同时发出一些警报信号来告诫周边的人，保证安全的距离，保证安全作业。好的，主持人，我就先说这些。
1: 好的，非常感谢李守潮老师哈，为我们的听友朋友详细的讲解。一道记清楚啊，节目播出时间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啊，周一到周五的时间，一道记清楚节目播出时间。
0: 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是由大禾种业赞助播出。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如果大家想选一个靠谱的玉米种子，可以拨打电话0431-8430-8888，8430-8888。
1: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也非常感谢我们几位专家老师啊，耐心的给我们的听友解答啊。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3: 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耕创新农业，助力乡村发展。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4: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5: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4: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6: 即将进入的是未时，未时小肠经当令。
7: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0: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5: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6: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7: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9: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9: 去就去。哎，那个，
3: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儿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5: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可听可看，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搜索“乡音吉林”来看同步的视频直播。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过程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晒出您位置的所在地，来为我省乡村振兴的发展进行点赞。青春逐梦黑土地，科创兴农正当时。在吉林全面振兴的浪潮当中呢，一批返乡青年用数字技术激活了乡土的活力。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专访的就是来自于白山90后科创青年刘鑫。
4: 从大学期间试水尝白山的山货电商，到北漂深耕地理信息赛道，成为区域骨干。刘鑫啊，也是洞察到东北数字产业的痛点，本土科创缺位，外企企业呢水土不服。可以说返乡创业青年就是这样怀揣着补齐短板的一个初心，也是辞去了北京的高薪工作，选择返乡创业，创办了云图信息，从而填补了东北本地的地理信息科创服务的一个空白。那么同时依托咱们吉林省的良好

0: 的营商环境。刘鑫也是布局像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赛道，同时呢也带动了很多的青年实现了本地就业，并且联动戍边青年打造了戍边好物的品牌，从而解决了边境农户卖难价低的难题。那么今天啊，就为大家来去推荐哈返乡创业青年云图信息吉林股份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刘鑫，分享他科创返乡的逐梦之路。来，刘鑫先跟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刘鑫啊，很荣幸今天来到这里。
2: 欢迎刘鑫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在介绍的过程当中，我们提到了在大学期间就做起了咱们长白山的山货电商的一个产业发展哈。也想问一下刘鑫，当初是一个怎样的契机，在读书的时候就想着帮着家乡把这个山货来好好的销售出去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因为我的家乡啊，就是吉林省白山市，然后我们家那地儿就是都在山里嘛，可能有很多这个好的特产，但是可能很多时候没有更好的平台和方式卖出去，可能就是大家这个好的东西难以被大家发现，而且价格又比较便宜，所以我就感觉可能这个时候电商也在兴起啊，可能通过这种电商的平台可能更好的售卖，然后当时就想把家乡的好物，然后能就是通过这种渠道能让全国能有这个机会看到我们家的好特产，然后这样我有个契机把这个事儿卖出去，当时这样的。
0: 对，您看，一个非常朴素的一个契机，但是同时呢，我觉得青年就是这样，有的时候有梦想，敢闯敢拼，但是大家可以将时光追溯到那是十几年前，那个时候无论是物流啊、信息啊，甚至网上购物都是新鲜事儿。2013年，刘鑫也是在毕业的时候抓住了那个时候初期1.0的电商风口。开网店也是拿下了平台当时的一个单品的销冠，有了一个不错的成绩。那也问问刘鑫，十几年前创业初期，无论是在交通啊、物流啊，应该也遇到了很多现实的难题，当时一步一步是怎么走过来的，也分享分享那段经历。
1: 当时刚毕业，可能就是在家想着就是就业也没找到好的工作，可能也受挫了，然后在家感觉可能正好东北有这个好的特产，家乡特产也比较不错，当时卖黑木耳，可能一开始也是卖的不太好，但是通过自己的钻研研究吧，我觉得可能用心嘛，我觉得可能第一有好的产品，第二可能就是寻找一些这个运营的方法，当时找到了淘宝，然后通过淘宝找一些就是报了一些活动，聚划算呐、这种9.9包邮啊，当时就是一直在就想把家乡好的产品去让别人能体验到，然后这样的话通过活动爆款的方式，然后把这种9.9的模式啊推出去，然后这样的话从一点点的就3到6个月吧，可能从最开始一单到几十单，到最后是一天得2000多单，然后通过这样的话把这个东西链接起来，让更多的这个用户能体验到这款好的产品，然后通过这样的话增加复购，然后一点点一步步积累，然后最后和这种包装厂商、供货商、快递商建立了很好的连接，慢慢形成了一个好的这个小生态吧。
2: 刚才在介绍的过程当中，确实哈，在2013年，大家可能提到在这个网上去购买东西，大家会有很多的质疑，
0: 对，
2: 到底可不可以，到底靠不靠谱，大家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个观念和一个想法。但是在刘鑫介绍的过程当中，随着最开始我们通过一个好的平台，通过我们活动的一个促销，让我们家乡的这个好物，也就是我们的黑木耳销售到了全国。从最开始可能几单，到后来提到了一天要达到几百单，是更多的一个状态。其实那个时候在电商整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已经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为什么在这样一个稳定的过程当中，反而做出了一个让大家会觉得说很难这个想象的一个这个事情，就是关闭了当时的这个淘宝的网店，从而呢选择了去北京从零开始。这样的一个考量，对于你来说有怎样的一个这个规划和一个想法吗？
1: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大学毕业啊，我觉得可能通过上完大学，然后去北京实习，接受的这种视野和内心种的种子，包括父母觉得可能希望自己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或者是能走出去嘛，然后那个时候比较挣扎，然后加上我做的东西其实可能已经积累了，当时可能月入20000块钱左右了，但是可能接触的这个每天都是这个同样的事情重复啊，包括包装厂商、供货商、快递商，包括一些同学，可能每天3点一线，加上我们的常住人口比较少，然后就觉得可能还是想出去走一走，外边的世界可能更广阔，而且觉得想去干更多自己没经历过的，或者是说一些能提高自己认知视野的事情，所以当时觉得去北京可能再去锻炼锻炼自己，再接受接受更好的这种培养吧。 有这种想法。
0: 你看，有的时候确实年轻人啊，当自己无论是在自己所学的专业上得到了本领，然后呢，再经过一段创业的积累之后，这个时候我们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一看，我想感受感受外面有哪些哈，可以去让我在回馈家乡的路上能够有更好的一些体验。刚才也说了，来到了北京，但是咱不说这个人生地不熟吧，对吧？那个时候其实带着你所学的专业也好，包括在北京去深耕咱东北市场，一开始你是怎么去做的？或者说你带着一种怎样的这种信念啊？或者说来到了这方沃土啊？
1: 其实刚去的时候，可能真的是对于职场，因为说从学生的身份到小的创业啊，体验了一次创业，可能再去当一名普通员工、基层员工，因为到北京的时候月入2200块钱每个月，可能就是一种。归零的心态吧，我觉得可能在这个公司里面去做到就是勤吧，我觉得别的技能咱也不会，刚毕业作为学生可能就是勤劳一点，我觉得可能一开始也碰了很多壁啊，但我觉得更多的这个积累来自于勤，因为可能一年300多天，我有将近240-250天啊，基本都在路上或者在外地，可能深耕了这个东北的市场，可能就是从身体来讲勤劳了一点，然后从心理啊这个就各方面，就是我觉得做了勤这个字儿，就让自己很努力啊，付出了很多自己身体的这种辛苦吧，可能最后真的收获了一定的积累。但是可能真的是这种环境让自己变得就是更加有收获了，也可能真的是到这种这种环境，可能刚毕业嘛，可能一般都积累不到，但可能通过自己的辛勤积累了一定的这个储备，
0: 勤能补拙。
1: 对，
2: 其实说到勤能补拙，很多人在这个一线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哈，没有这份勤奋，真的是很难在当地有很好的一个脚跟。那刚才在刘鑫分享的这段经历的过程当中，他说到了，可能对于我们身体上的这份勤劳，让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收获。也跟我们谈一谈，最开始来到北京的时候，你的工作是什么？对于这么多年在北京打拼的过程当中，以勤为我们的一个这个工作的一个方向，你的收获到底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当时的收获其实可能就是多去勤劳一点，然后多去付出一点，然后可能多想一点吧，可能就想怎么把这事儿能做好啊。就是既然出来了，想去看看外边的世界，看去增加自己的这个提升自己嘛，那可能就多付出，不能去跑去睡觉啊，去可能去玩啊，可能更多想去成长自己。我觉得就是多去索取吧，索取的是知识，索取的是见识，索取的是提升和成长。
0: 其实不断的见识，不断的成长，当然也要是围绕真真正正的在业务能力，在自己所这个学的这个专业领域哈，不断的去磨练。而且呢，其实就刘鑫本身而言，现在也是高级工程师，对吧？一直是服务于这个电子信息数字化。当时其实发现，很多年前咱们吉林啊，在这种地理信息啊，包括智慧城市领域，可以说是很大一部分来讲是空白的，包括在整个的产业发展来讲也有很多的一些痛点，当时你观察到的是什么样的？
1: 因为我觉得可能随着工作这些年啊，感觉这个东北的这个钱给的很多，活是一样的，但都是从外边植入过来的，可能把别的地方的成果复制到咱们东北，然后取的钱是一样的，可能觉得本地没有一家科技型企业做地理信息这种应用开发的企业，可能东北的这个项目也比较好做一点，他们觉得东北人思维可能也没有那么发散，可能没有那么多就是创新，所以可能我就发现了，其实同样的这个事情在东北做，其实可能他们更容易一点，而且也对我们东北的这个市场啊不太重视，所以我们觉得可能自己本土要有一家这样的企业，可能为东北的这种高校资源呢、人才呀、包括项目的这种创新呢，可能我们一样东北人有更勤劳朴素的精神，其实可能把这些事儿能做得更好，所以我们基于这个契机，觉得本地应该有一家这种创新型企业啊，做科技型的企业，能为这个市场做更多的这种务实的事情。
2: 那其实说到我们刚才提到了地理信息，包括回到了我们的东北，回到了吉林，围绕着我们整个企业的发展，我相信对于刘鑫来说有很多自己的一些规划，围绕着我们东北的这份资源，当时最开始回来创业的过程当中，包括刚才提到的地理信息也好，包括我们的科创的企业也好，我们都做了哪些服务性的工作，包括我们当时的这个服务的板块，科创的板块都是什么，也跟我们详细的介绍介绍。
1: 其实我们回来创业的时候啊，第一笔订单是那个 一个地级市的这个不动产升级工作啊，
0: 嗯，
1: 他可能当时是。

想给到那个公司啊，但公司要的价可能是在将近2000万，但实际这个地级市就2200万的预算，可能说也做不下来。当时想让我们这个说能不能跟公司谈一谈，当时作为公司员工跟公司去交流嘛，公司说这肯定就这个价格变不了，然后多次跟政府的打交道说看这个事儿怎么办，政府说你这降不下来，我们把你换了吧。我说那您换也可以，但是可能。

0: 然后这样的话，可能政府也去寻了一圈，发现的确找不到，说那你们几个年轻人能不能在我们本地干这个事儿？
1: 嗯，
0: 我说可能干不了，他说你找点人呗，然后说要给我们200万启动资金，然后我们盘算了一下，可能也够，然后就这样基础在鼓舞下，我们成立了这个公司。然后成立完以后，我们发现可能它是在一个地级市，可能不具有未来的发展性，所以我们觉得可能大家这个团队里边都是长春嘛，在吉林长春生活，可能我们觉得要回长春，所以这样我们在长春又成立一家公司，未来把业务主体全迁回长春，然后为这个整个这个不动产登记事业啊，以及这个城市安全的这种租建领域，我们做了很多这种探索。然后从最开始的单一的只做地理信息的这个开发产品呢，现在结合到我们可能就做了一些像这个巨身机器人啊、低空经济、AI 智能体等相应的领域，包括城市生命线啊、自动驾驶、数据这种解译啊等工作。
1: 嗯，其实大家能听得出来哈，我们很多人可能对这种信息服务哈，它真正的这个服务的领域啊，包括板块都围绕有哪些？其实它不是属于单一作战，它是围绕着整个城市的智慧芯片、智慧大脑来去做的。那么，刘鑫和他的云图一开始就是这样的。可是我们也看到哈，刚才说了，这个创业初期很不容易，因为呢，无论是从资金的扶持上啊，还是项目的搭建上，最主要是什么呀？我们说产业得围着人走啊，对吧？得有创业初期的那个团队，好像几个人，三个人。
0: 对，
1: 三个人的团队，50平的一个工作场地，对吧？无论是人才的短缺，还是资金的一个压力的吃紧，还记得那段岁月吗？
0: 啊，记得呀，当时感觉招人，人家感觉都不愿意来，觉得你这地儿像不正规。因为小的公司从创始初期啊，可能真的是受到很多质疑嘛，
1: 嗯，
0: 可能就是人家也希望找一个更正规的、更大一点的、规模也比较有起色的，然后我们可能受到很大压力。但当时我们可能通过一些这个人设的平台啊，包括我们在团组织下边可能帮我们提供一些招聘、校招，逐步包括对接一些机构。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可能有一定的这个成果，当我们走起来的时候其实还就挺顺利的，反正有人帮就差不少。
1: 你当时的信念感强吗？
0: 我觉得愿力挺强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坚持的把这事干好，因为不能辜负信任嘛。可能是在这个创业环境下，也当时的我觉得十年前的这个创业环境还是非常好的，因为当时大众创新、万众创业，
1: 嗯，
0: 我觉得那种氛围比较好，加上我们有客户给我们信任，让我们拿这个事儿去做好，然后我们就觉得一定要给做好，别做坏了。
2: 嗯，所以不辜负我们这个客户的这份信任，同时依托我们当时的这样的一个好的资源的一个平台，让我们的这云图啊，现在有了这样的一个规模。那其实说到创业初期的这份艰难，每一个返乡创业人都会有所经历。刚才问到刘鑫，会有说怎么熬过来，我们会有自己的一份初心的一个坚持和一个坚守。那其实对于我们团队的其他人来说，如何能够通过你的这份带动也好，或者是未来的这些刚刚高校毕业的这些学生来说也好，刚刚进入我们团队的人来好，怎么能够看到我们公司未来的这份希望？我觉得光打气可能不是很重要的吧，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项目要毕竟要落地到我们的云图，是不是？这个过程当中对于你来说，对于我们小伙伴来说，这份齐心协力让你们每一位也会印象特别的深刻呢？
0: 是的，我觉得可能大家更多的是感受吧，因为我们从成立之初啊，我们就是保证大家的这种一个是我们企业要活着嘛，肯定活的过程中能发展。其实在更多的时候给大家一种就是影响吧，包括我们的这个日常的稳定经营，包括我们做的事是比较正向有发展的，让大家能看到我们做的事是属于为这个市民幸福获得感呢，包括民生啊，因为我们做的是比较为智慧城市啊这种服务的，他可能看到我们做的是有意义的事情，可能项目的这种归属感、荣誉感。以及我们日常中会组织一些这个那个工会啊、党建呐、团建呐，然后包括一些这种丰腴的活动，包括我们有下午茶文化呀，让大家有一种幸福的体验感，包括我们的这种福利，包括我们日常中的这种就是大家运动啊，可能组织一些游戏比赛啊，就是让大家能有一种归属感吧。
1: 企业的文化其实是藏在一个活力当中，其实每一项的这种用心的表达，很多的员工，说实话，我们总说要人啊，都是要有这种社会的是什么，是一种价值感，是一种职业的归属感。那么云图科技其实作为十年前哈这样的一个在数字信息领域带给我们这样一个前沿未来的一个科创型的产业来讲，不仅是自身，我们有这么多哈，这种齐心协力的年轻人聚在一起，当然我们也要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营商的环境和一个平台。我们说，其实。

0: 实这两年随着我们吉林无论是政策的倾斜还是营商环境的沃野，给了咱们云图不少的一个扶持，场地啊、社保的补贴啊，包括专精特新的这些资金的扶持、创业贷款。其实刘鑫和云图是不是实实在在也感到受到了这些政策带给我们的红利？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都说东北的营商环境啊，其实现在看对我们一个创业型企业，我们受益是最多的。
0: 嗯，
1: 因为从前期可能大家就是前些年啊，可能办事窗口就是总跑啊，但我们现在你看办事都是不用去了，直接线上我们就全操作了。而且我觉得吉林省的营商环境好在哪，其实我们是受益者。你看我们的从这个团组织给我们这个青年创业平台不收房租，然后我们这个就没有房租，这个一年就解决几十万的房租这个补贴了。然后那个我们当时还有那个人社补贴，就是人社的那个就是疫情间文岗啊，包括那个以工代训呐、实训平台，其实我们不断的从政府会有这种人社、发改、科技、税务不同部门给我们这种支持，我们每年能拿到最多时候200万的补贴呢。其实这就是我们的净利润。包括我们在最艰难的时候，可能当时创业初期启动资金困难的时候，团省委组织人社厅给我们组织了一个这个200万的创业贴息贷款。当时利率是5.几，给我们才2.几，给我们这个也很好的支持，包括那个什么工商税务这种咨询服务啊，给我们了很好的这种支撑。然后还有一些什么那个像金融发展局啊，这吉林省的股权交易上市这种计划，给我们很多对接政策，包括一些外出培训呢、啊、你像人社长春市人社局组织我们去武汉大学、浙江大学经常出去学习，拓展这个本土企业这种视野受限，然后出去能去拓展一下思维，这些给我们很大的帮助。
0: 嗯，
2: 你看说到这份营商环境，刚才刘鑫给我们了一个实实在在自己的一个亲身感受的一个体验，就仿佛好像是2011几年的一个时间，大家可能都会想到创客，其实就是这些好的一些营商环境让我们的这些创客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发展空间，也给我们云图很多的这些年轻的小伙伴哈，在我们整个这个智慧的城市的一个运营过程当中有了更大的一份贡献。我相信不仅仅是我们的企业能够在这个整个营商环境的过程当中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收获，很好的一个帮助，同时其实我们所这个工作的这些内容对我们很多城市的百姓来说也是带来了很大的一个帮助。
0: 对，而且其实你看哈，因为有了这么好的不仅是营商环境，政策的倾斜解决了实实在在哈，我们说线上多跑路，线下少跑腿，对吧？一个智慧城市和我们云图所做的这一切都是息息相关的啊，命运这个休戚与共的。当然企业稳定了之后怎么样更好的去服务于这个城市，又布局了哪些在信息高科技发展上的一系列的领域。你看这两年你无论了不了解你都知道这几个热词吧，低空经济、
2: 对
0: 智能体、机器人AI， 对吧？现在这几大新的赛道，地理信息怎么去结合这些新赛道，刘鑫也给我们讲一讲，分享分享。
1: 其实我觉得地理信息啊，就是一个带坐标带地图的数字底座，其实我们做的所有的事儿，其实都离不开这个地图，我们就是数字基础，然后也是为城市的这个各种建设智慧城市做了一个基石。然后它你看结合的低空经济啊、具身机器人，包括现在的 AI， 大部分都是停留在二维的，其实你知道三维的到空间位置的其实就是地理信息的服务，像我们的这个低空的巡检啊、新型救助车会啊，包括你看现在机器人可以去机器狗吧，可以下矿去巡检、建模、测量，解决了人工的方式。包括你看现在的 AI 的这种创新，包括结合到我们的生活中AI 的智能体能为我们的这个像我们正常的不动产登记啊，这种这个房屋的交易啊，辅助我们的一些工作。其实可能地理信息是息息相关的，像我们的整个这个位置服务它也是地理信息的部分，包括你看天上的卫星，包括地下的我们的实时导航，都是我们的一个地图的一个诠释和解答吧。所以我觉得未来的这个无论是低空经济啊、具身机器人啊，整个现在的这个人工智能领域，其实地理信息都是一个很基础的基石，而且是一直在串联在里面呢。
2: 我相信对于每一位这个消费者，尤其是日常生活的这些我们的普通人来说哈，现在说到我们的这些科创，说到我们的地理信息的这些产品，真的是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无论是通过我们的展会也好，包括最近的这个世界技能大赛也好，大家都会看到我们地理信息的这些产品所赋予我们生活的这份美好生活的一个品质的一个提升。那稍后的时间我们会继续邀请到云图信息吉林股份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刘鑫，围绕着科创赋能我们的生活，继续来和我们进行分享。

0: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13: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啊。
15: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6: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

0: 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一号电池
8: 到，
7: 三五七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9: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2: 没事，没人看见。
1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4: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15: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1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5: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6: 乡村推荐官，咱村儿不一般。今天呢，与大家共同来去分享的是一份科技逐梦黑土，如何用科技赋能，用数字经济哈，来去赋能我们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的好做法、好实践。那么，作为咱们哈云图信息吉林股份有限公司，刘鑫带领团队的伙伴们，可以说返乡创业之后啊，这些年来不断的围绕吉林的数字经济发展做着云图的贡献与努力。说到现在咱们企业哈，在这个主业稳定了之后，怎么样在东北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创高地？这两年其实云图作为本土的企业，作为我们的数字科创来讲也好，对比外地企业，据你和团队的观察，咱们的核心优势在哪？刘鑫，
17: 其实我觉得就是最务实的讲，我觉得东北的这个成本啊，创业成本、生活成本、经营成本都是北上广的这个。就是三分之一吧，我觉得可能这个是我们一个很好的优点。我们有更好的这种就是成本基础，其实我们就可以投入更多的这种资金啊，可以去到研发上。所以我觉得在成本比较合理的前提下，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去创新啊，去跟随。我觉得在全国的这个领域，我们可能做到先模仿啊，再超越啊。我觉得可能对标一些上市公司啊，因为我们的这个竞品啊，基本都是上市公司和一些大厂，所以我觉得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去做更多的这种科技落地啊。咱们的技术也把吉林的这种产品、吉林的这种科技力量和这种科技型企业、智能型企业做全国，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客户其实可能都是非吉林省的啊，可能都是那个像黑龙江啊、广西、新疆、海南、四川、广西啊，以及这个我们还有安徽、河北啊，可能辽宁今年也进入市场了。所以我们想用更多的这种吉林的这种好品啊，这种科技性产品，可能更具性价比啊，更具有生态性啊，可能更具有从好用能用可用转向好用易用啊，让这样的更多的地方能用到吉林的这种科技性产品。啊，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在吉林现在，在全国啊这个领域是有一定的这种应用性。
16: 其实刚才说到咱们吉林的科技型产品，包括吉林也作为科创型的城市来讲，这两年哈，你看我们说长光卫星、吉林化纤等等这一系列，都做出了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表达。
18: 对，而且刚才刘鑫

0: 在分享的过程当中说到的这个成本的一个基础，包括成本的一个优势，我相信对于很多的一些反向创业，包括留级创业的一些我们的负责人来说，包括反向创业、留级创业的一些青年人来说，哈，大家都会有很深的一个感触。那当然，在这个成本的这个我们可能付出的相对较少的过程来说，怎么更好的能够让我们一线城市也好，包括更多的年轻人也好，回到我们的东北沃土，回到咱们的吉林，与你一起来打造我们自己的这个云图信息的有限公司，你做了哪些工作？包括现在我们的这个团队的成员，大家都是什么的一个状态，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同事啊，大部分都是平均龄27、28岁，大部分都是00后居多。像我这都排前几了哈，
2: 老大哥了。
1: 然后，但我觉得大家关注的再不是单纯的薪资待遇了，更多的是需要环境，就你的空间怎么样。你像我们在这个青年创业园，吉林青年创业园给我们提供的环境，它是5A级的写字间，可能从这种环境氛围上都是年轻人，然后都是这个环境也特别好，他们可能看电视剧看的也比较多，然后我们在装修上也用心的去满足年轻人这种舒适度啊，这种空间环境啊，包括我们可能就定期的会每周有下午茶，让他们感觉这种松弛的环境氛围，包括我们定期的会组织大家一起去徒步啊，去那个爬山呐、包括还会组织一些游戏活动，然后就丰腴他们的生活吧，让他们感觉更快乐，然后尽量他们少加班不加班，然后让他们有一个很好的氛围，他们更关注的是这种环境给他们带来的这种空间感吧，他们并不喜欢被约束啊，可能就是如果吉林有这种好的科技性环境和这种，他们肯定也想回来，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就铸造一个让他们舒适喜欢的环境，这样他们就喜欢来做这个事儿啊。
0: 毕竟是自己的家好，自己的家乡。
2: 其实刘鑫啊，把这个问题哈，尤其是对于咱们这些年轻的数字科创型的企业来讲，真的是找到问题的关键了。一定在这里向很多哈，大多数的企业哈，包括我们的用人单位，来替年轻人说一句公道话。这个所谓的松弛感，它绝对不是一种松懈。你只有让大家在这种良好的人文环境，不断的去让自己，无论在审美创造上哈，去非常舒适的表达，我们才能够有接下来我们各种可能性。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对这个是，就是有的时候时代可能说社会上对年轻人有一种误解，或者说因为年轻你看他怎么不听劝呢，或者是说这个说起话来信息表达怎么有壁垒啊，对不对啊，怎么就聊不到一个频道上。其实有的时候你用心的去看，很多年轻人现在他们专注的领域，他们是十分专注的，他们对于自己企业的那种热爱可能不善于辞藻上的表达，更多是在于真正的啊，在自己的技术上或者业务领域的一种专注。所以我们要给年轻人更多的空间和机会。当然说到了现在整个云图哈，在平均年龄28岁，90后00后占比非常非常多，而且刘鑫不仅是在企业当中有非常年轻的一个创业干事的一个团队，好像这两年经常会关注到联动咱们戍边的这些大学生做戍边好物品牌，你也是咱们白城的孩子对吧，很多经常会关注到乡村振兴这一块，你这两年有哪些观察，包括帮助老乡去卖货？
1: 因为曾经自己在家乡就感觉家乡有好东西，想卖这个东北特产，把东北的这个家乡的东西推出去嘛，然后一直也关注家乡，然后这两年有幸在这个团省委组织这个西部戍边计划，然后作为大学生创业导师，所以可能有一些大学生来到全国各地嘛，来到咱们这个东北，然后来到咱们吉林啊，可能来到了我的家乡吉林省白山市，然后他们有的到浑江区，然后我正好感觉浑江区啊就是在这个G331线上，然后可能有一些我们家乡的特产，这就是怎么能推出去嘛？其实真的是像就是价格很低，然后又卖不出去，然后我觉得家乡的很多东西吧，没有被那个看得到这个好的东西、好的价值，然后好的售卖，然后这样的话，我联动了一些大学生，大学生也很有思想啊，他们作为志愿者，也想做一些自己的这个。其实现在你看年轻人，其实他不是没有能力，他是有能力，但是他不想去就是瞎干，他想去有目标的干。其实你看大学生其实很有能力，他就把这个我们那有个三岔河的这个五味子，他就做了很多设计和想法，其实未来他就想结合了当地的文旅，包括那个可能包农户啊，我们把这五味子去推销出去，包括我们通过企业啊出去学习啊，接触了很多这个全国性的企业，他们就有一些这个对这个像药厂啊，可能做一些植物提取啊，他就和我们当地我们建立一些合作，怎么把吉林的一些东西啊去作为高附加值的东西，包括怎么去能推广的更多，所以结合大学生我们做了一些探索。
0: 那其实说到这个戍边好物，刚才在刘鑫介绍的过程当中，我们家乡很多的产品依托我们刚才提到的国331的这样的一个文旅大通道也好，还是围绕着我们西部计划的这些为国戍边的大学生也好，大家都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也请刘鑫跟我们细致的来分享一下，围绕着我们的戍边好物的这份销售也好，包括如何依托我们自己的平台也好，依托这些大学生的创业者也好，更好的让我们家乡的这份农副产品有一个好的销售，我们在整个的这个策划也好，包括项目的落地也好，更细致的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到底是怎么做的，也让更多的人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项目的一个推广有更好的一个熟悉，我觉得也是对于他们在接下来销售农产品的过程当中也会开阔他们彼此的一个思维的一个方式吧。
1: 其实就是前期我们大学生会做一些账号啊，通过一些运营来去铺垫，把自己的这个账号先养起来，然后我们结合了一些农户，把他的这种优质的这个产品给收集过来，然后拿这个产品我们做一些这个结合文旅啊，结合当地的一些特色做一些文创啊包装啊，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再结合了一些平台想去做一些售卖，然后还有一部分是我们通过一些这个企业的行为，把这些做一些高附加值的提取，然后对这个产品进行一些对接，然后通过几个端吧，有那个基础的，就像我说可能我们批量的这种给到企业的，还有一种通过这种平台的，还有一种通过这种就是文旅方式作为一些手办啊，我们通过去来处理这个销售的渠道。
2: 其实你看刚才说的这个层层落地上来讲，都确实每一个都是成立的，因为现在一说到代言家乡好物啊，我们可能有的时候还会用一些非常粗犷的呀，或者是说仅是从这个带货呀这一种渠道，有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多种思维来去拓展这个渠道。而且刘鑫是不是也观察到这两年透过不断的哈，你看省里面有交流学习的机会，包括咱们的这些好物出山出村，是不是很多的南方的朋友，包括你的很多的一些同学呀，包括企业的一些伙伴，对咱们吉林的好物是非常非常认可的。
1: 其实我觉得吉林的东西一直被大家所认可，但可能吉林的东西一直让大家没有卖上价格，而且可能是内卷也比较严重啊，但实际在外界是很认可，因为我出去的机会比较多啊，可能一直在向外学习，我就发现学习过程中大家对于东北的特产东北的好物、都有一个觉得是就是价值连城，但是可能他也怕通过一些渠道啊，通过一些这个网站买不到这种真正的东北的好物，所以我觉得东北的这些真正好的东西啊，其实真的需要有一个好的这种就是这个推介吧，我觉得可能让人更放心一点，因为大家其实真的想买到东北的这种货真价实的好物。
0: 那你看从最开始我们大学刚毕业就开始做我们长白山山货的这样的一个销售，到现在呢我们作为吉林本土的科创青年，未来有没有想围绕着我们的这个科创的这份力量，更好的助力家乡农副产品的销售，在你们这个云图的板块当中有这样的设计吗？包括和咱们很多的一些工作人员在聊的过程当中，大家会有自己集思广益的一些想法吗？
1: 其实我们一直在创业有一定基础啊，有一定收益以来，其实我们一想着一直为家乡做点贡献，因为可能说就是自己的家乡自己建设嘛，吉林的发展可能靠留在吉林的这个青年人做更多的贡献，所以我们一直也想怎么做一些生态，像我们去年研究怎么把吉林的大米啊，吉林你看我们去年研究的是吉林大米，吉林五味子，下一步也想想研究一下吉林的其他的这种就是所谓的本地的最有特色的这个产品，然后怎么去给它包装进行去宣传，也有可能通过我们总出去学习啊，怎么推荐给周边的朋友啊同学啊以及这些企业啊，让他们能认可吉林的一些东西，然后把吉林一些高附加值啊推送给他，包括我们的企业也是一直想着做更多的这种吉林的一些生态，然后为吉林的这些是做更大的贡献嘛。
2: 哎呀，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你看我们哈这个抛开农业去说全行业的一个振兴是一样的，云图科技这两年是一直致力于咱们吉林的整个的地理信息，对吧，来去数字赋能到无论我们的政务还是我们的乡村振兴方方面面。你看我们这两年哈，我们做推荐官，我们知道咱们经常会讲哈，咱们带有地理标识的好物，对吧，那怎么样，是不是未来我们说一个大的一个设想哈，可能在这个近期这些方面我们是小白，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让这种地理信息的这些高附加值然后赋能到我们的产品溢价上，然后让它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或者一个助推，让大家去明白看到我们这个，对吧，在地理标识真正的一种赋能之下它的溢价在哪儿， 是不是也有这种可能？
1: 对，是有的。其实这样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在所有的这个我们的现在讲可追溯嘛，
2: 对，
1: 其实我们在可追溯的同时下，我们标注了这个产品的产地在哪个位置，然后坐落到它所有的这个全流程，嗯，以至于知道它的这个原产的价值嘛。其实大部分买的东西就像我们这个大闸蟹是一样的嘛，
2: 啊，
1: 我们到底是洗澡蟹还是真实的，
2: 嗯，
1: 那其实我们好多南方的朋友其实对于东北的特产也希望找到原产地的东西，好物嘛，真正是好的东西他们会特别去，就像以黑木耳为例，其实这个东西全国有好多种品种，但是不同的类型不同的东西其实也不一样。包括我们东北有东北的大煎饼，那你看曾经我就卖过那彪哥的煎饼啊，其实卖很多。包括我最近在给那个南方的朋友寄这个煎饼，木耳蒸着蘑菇那些东西啊，
2: 嗯，
1: 他们就会很喜欢。因为咱们选的东西是选我通过选品啊，可能知道自己的白山有什么东西给他们寄过去，他们就是根本停不下来啊，就会有这种感觉。所以说可能真的就是把它再结合了我们的属地啊，每个地区，因为我们吉林省每个地区有自己擅长的这个优质的这个品类，其实把它集合在一个平台内啊，我们自己去做内推，可能会让更多人去知道我们来这儿买到哪些东西是想要的东西，而且是当地最适合的东西，这样的话价值就不一样了。
0: 对，其实说到我们的这个整个科创平台的一个这个搭建，不仅仅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不仅仅搭建的是我们的这些农户围绕着种植一端，围绕着这个养殖一端，其实还有一端就是我们的消费者。就像刚才刘鑫所介绍的，你看通过你的这个介绍，你的购买去给我们很多南方朋友去买到我们现在这个正当时的煎饼也好，还是我们的榛蘑也好，还是野生菌也好，等等等等，大家都非常认可。但是其实对于很多消费者一端，最开始大家就像咱们谈到的，还是会有很多的一些疑虑，怎么能够真正的买到我们可溯源可追踪可以找到我们原产地的这些好产品，是不是在我们整个搭建上科创的力量也是密不可分的呢？
1: 对的，是的。其实我们可以当地的这个现在我们的新农人啊，其实可以利用我觉得现在就是讲叫 AI 加 IP， 其实人工智能加自己的品牌的自媒体和这个东西就很好。其实我其实鼓励更多的人做好自己的人设和这个 IP 的建设，把自己的产品和好物包装一下。其实可以刚才讲我的这个行为啊，其实是我们所有的南方的朋友都会在特定的时期给我们全国的朋友邮寄，他们他就是代言人，他会把他自己家乡的东西啊，当地的属地的一些东西邮寄给我们，让我们来品尝他们当地。你看天津会用麻花，对吧？啊，对吧？我就举个特别例子，他就会让我们品尝。那我也激发了我会要把东北的东西让他们能看得到，作为代言人。但是我觉得现在的新农人就可以用自己现在结合着人工智能技术啊，我觉得人工智能可以帮助很多新农人快速的去把自己的 IP 搭建起来。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当地的东西是有多么的好，而且可以直接的去销售出去，没有中间的商，也没有一些平台，自己就可以做好这个建设。
2: 哎，你说到这个的确实，其实每个人啊，包括作为我们真的爱这一方沃土的家乡人来讲，咱们每个人都是推荐官。那今天呢，邀请刘鑫来，我觉得我们更多是从一种数字信息科技怎么样去赋能家乡好物发展深耕真的最后一公里哈，做的很重要的一种补充。我们总说现在可追溯可溯源，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可溯源我们去看到它的原产地或者安全性啊，或者一个真实的防伪的同时，也可以透过这个地理信息去了解一座城或者了解一个区域。有的时候我们可能真的吃到当地的木耳好物山野山珍海味，但是我可能相隔千里甚至远在万里我没有去过，可是透过这个数字赋能，我可能线上的云搜索了一番云感受了一番，这也是一种信息数字信息带给我们的一种温暖。而且哈，刚才你说的这个天津麻花，我就之前也是收到了一位天津的朋友哈，确实给我的一个伴手礼，但是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一种推荐，上面写着是什么呢，麻花好吃那做人别拧吧你看有的时候这种反向的对吧，一种很有意思的一种表达，就让我们记住了哈，无论是这个食物的味道还是一种人生的信条。所以呢，家乡好物每个人代言的过程当中集思广益，就会让我们很多很多的一些好物出山出村。当然了，说到云图啊，你看从校园创业到北漂的骨干，再到现在科创的这个企业助农的引路人，刘鑫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云图信息来讲，对于咱们想要留在吉林返乡创业的青年，你还有哪些更好的建议跟大家分享没有？
1: 我觉得吉林这片沃土吧，其实适合我们青年人去发展，因为它可能的这个创业成本比较低，而且这个我觉得发展性很快。你像我们一个小白人几个人回来了，就在吉林这个沃土上，在团组织。

0: 这种支持下支持青年创业，我觉得我们成长很快，而且也很受益于吉林这个优化营商环境这种政策以及一些奖补，还有一些支持，让我们在这个区里边快速的成长，然后扶持到我们一步步走过来，让我们能更好的去服务于社会。因为我们能快速成长，其实就是这番环境，我觉得很适合。而且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创业在吉林，其实我觉得就是几点要素吧。我觉得其实，首先你有一个基础，对吧？基础的技能、基础的知识，然后加上你的思维思想，再结合人工智能用好工具，那你的所有的创业，我觉得就事半功倍了啊！而且我觉得现在人工智能的这个到来，其实大家一定要拥抱它。人工智能它不是优化人啊，它是分化人。分化的概念是什么呢？其实就让更多能用人工智能用得好的人快速的成长起来，而且是现在是几何式的增长。我觉得人工智能带来的其实就是生产效能超级牛马。那我们怎么去用好它，怎么给它布置好任务，灌输思想，然后最后进行它有约束，最后做好检查，其实我们就比很多人去进步了很快。所以年轻人创业一定要去有基础，有思维思想，加上用好人工智能工具，那在吉林这片沃土我觉得就一定会更快了，因为它成本低啊，对吧？
1: 吉林的沃土是每一位返乡创业青年很好的一个基础。当然呢，刚才围绕着刘鑫的这份分享，我们也会看到 AI 智能的一个发展，也会给大家提供很多的一些便利。所以呢，再次欢迎每一位哈吉林青年留级创业，也希望返乡创业青年借助吉林的这片沃土，能够发挥自己的一份力量，助力家乡的发展。
2: 对，今天呢，我们也特别的开心哈，看到这么优秀的返乡创业青年做客直播间来去分享哈数字赋能咱们家乡发展的好做法、好实践，也谢谢刘鑫今天哈真的是干货满满的分享。同时呢，我们也祝福云图科技哈接下来会有更好的让年轻人肆意成长的这样的一个沃土，好不好？数字未来来去赋能吉林的产业振兴。谢谢刘鑫。那么看看时间，今天的乡村推荐官窑到这儿结束了，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1: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2: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7: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8: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9: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2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1: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1: 哎，我真的。
2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5: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被欺骗。

0: 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麒麟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收音机前我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我的各位电子闺蜜，大家晚上好。此刻呢，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丫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丫。减肥的姐妹们，你们有没有过这种感受啊？就是因为我成功减下来20多斤，现在就是想要奔着自己的目标减掉30斤去嘛。当减肥减到后半程啊，你基本上已经能够和饥饿和平共处之后，出现了另外一个困惑。真的，我相信啊，所有的在减肥这件事情上拿到过一点点胜利果实的姐妹会有同感，就是我现在要是哪一顿啊偶尔吃的有点饱，这个饱是啥呢？就是明显感觉到胃被撑起来的那种饱，那种饱腹感，我会有一种很不舒服且很不高兴的感觉，就照镜子都觉得自己油腻了。但是要是说哪一天呢吃的很少然后呢这个饥饿感是比较明显的，且我们在和平共处互不打扰的这个状态之下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很轻盈尤其是肚子洗瘪躺下的时候呢，有一点点塌陷的感觉，非常的开心。真的，就是减肥的姐妹们有没有这种感觉？现在就是但凡哪一顿我稍微有点吃多了，我会觉得自己就是有点不太干净了，油子个奶，味儿了红的瞅着那老脸瞅着也不顺眼。真的，哎妈呀，这不是好起来了吗？你说这要是以前说哪天少吃一顿或者说想吃啥没吃上那都得衰搭的，就觉得这一天白过了。哎妈，现在你说说这真是成长了。这是我40多年啊，真的最有成就感的一种习惯的养成。哎呀，太好太好了，我跟你说。而且就是之前我有一个什么样的误区啊，就觉得就是我晚上上节目这个之前我必须得吃东西，我要不吃东西我浑身没劲儿。事实证明那跟吃不吃东西根本没有关系。我现在一天就吃一顿，我而且吃的不多甚至可以说很少。我晚上上节目这点儿我劲儿劲儿的，你说这跟吃东西有关系吗？完全没关系。就是那个胃吧是越撑越大，嘴是越吃越馋，整个人的状态也是越发代谢，反倒是瘦了之后真的啥感觉没有，甚至很轻盈。哎，你就说吧。但是姐妹们，如果你们在刚开始减肥的时候会有那种就是浑身乏力饿得没有劲儿心慌或啥的，其实那就是一种感觉，是你心里的一种投射。姐妹们，真的，当你真正瘦下来，你身体轻盈的那一刻开始，你才发现原来人生除了吃还有那么多的美好值得我们去关注。太好了。

吃东西都特别有滋味，就不像以前必须得吃重油重盐重辣的东西你才能够感受到你是活着的啊。你瘦了之后稍微吃点带滋味的东西，什么酸甜苦辣咸你全都能吃出来。我今天下午在我们台那个一楼的那个咖啡厅啊，我点了一个全没就是完全零糖就一点甜味没有的叫芭乐什么什么什么柚子茶，大概吧啊，大概就是这么个名。然后我跟他说，我说这个可以不放糖吗？他说可以的女士，但是可能口感稍微差一点。我说没问题啊，有真的芭乐水果在就行。他说那是有的，而且是水果配茶包，可能如果不加糖的话会稍微有一点口感是发苦的。我说没问题，可以。结果喝的时候完全没觉得苦，就是那个水果的甜香感非常的明显，再加上柚子茶的那种清爽，太棒了姐妹们。听我的啊，听我的，就是坚持把那些本不属于你的肉甩掉之后，你完全是一个重生的感觉，太爽了。好了，咱们抓紧时间来看留言吧啊！那个也跟姐妹们说一下，如果想要这个跟丑丫聊一聊你不知道跟谁聊的事儿，都可以在抖音和小红书啊，抖音或者是小红书找到我的账号，后台留私信就可以了。丫儿姐，我跟前女友谈恋爱五年，被断崖式分手之后呢，前段时间在短视频后台又联系聊上了。大家呢又互相见面吃了饭，聊着聊着呢感觉对对方还是很有感觉的。后面呢前女友就要求我给她转账6000块钱我们才能复合啊。等一下，你确定你这是女友吗？我怎么感觉她有某一些不能拿到台面上的职业属性呢？不是在复合怎么还跟钱挂钩啊？后来呢每次来我来我家过夜都让我先给他转钱，直到前两天晚上我们又吵架了，说了一句在一起五年我都不想跟你生孩子，这种关系我还能继续吗？不是，等一会儿哥们儿，你先等一会儿，你先自己捋一捋，你自己看看，你自己看看，你跟我说的这像话吗？哥们儿，你自己看，你琢磨琢磨，你这是复合吗？你这明显是老客户返场啊！这哪是正常的恋爱呀？这是谈恋爱吗？你琢磨琢磨，你这个前女友。他的工作属性是不是白天一天一天搁家里睡大觉啊，然后晚上呢太阳落山了他开始浓妆艳抹的了，去上班去了，完一上班呢就干到大天亮或后半夜，完再回家一天一天白天这么睡，有没有这种时候？有没有？你自己先想一想这个事儿。真的啊哥们儿啊，我是觉得你现在这个情不情感给不给你生孩子，这个事儿可以先往后放一放，然后烧一烧啊。我从来啊，我这情感节目我也干的时间不算短了，我后台收过这么多私信说怎么复合怎么分手，没有一例啊说像你这样式的说复合之前先得转6000块钱啊，这是闻所未闻呐，哥们儿，你要不要先琢磨琢磨呢？嗯，就是有关于你前女友的这个职业的这个事儿，你要不要先琢磨琢磨呢？啊，至于说这个复合呀咋地的这事儿，都可以往后稍一稍，真的。你这不开玩笑呢吗？你这不啊，你这不纯纯大冤种了吗？啊，人家纯纯把你当冤种了，真的。完了跟你要转账，完你就转，你真行啊！怎么的？那个钱放自己兜里摇手啊？啊，干点别的不行吗？真的了，就这钱，哎呦我的妈，6000块钱那。

想请问那哥们儿，你一月挣多少钱呢？这来来回回的，我感觉你都遇上杀猪盘了。分手一回6000啊，小闹两次就6000，真的，你挣的这点玩意儿都不够你前女友跟你俩复合的。你这太冤种了。碰着过冤种，但没碰着过像你这种心甘情愿的冤种。咱挣多钱够分手用的啊？可别扯了啊，哥们儿啊，你这赶上那个宁采臣遇上聂小倩了，人聂小倩起码人家还是人鬼情未了，你这纯纯是碰着个啊，好像是你是鬼，什么鬼呢？大头鬼。因为一般后台呢，我收到的私信基本上都是女孩子嘛，对吧？啊，遇到这个渣男啦，或者怎么怎么地的，哥们儿，你这纯纯是遇到渣女了。他根本不是奔着跟你俩处对象跟你俩结婚生孩子来的，他就奔着你兜你俩子儿，啥钱把你骗个底儿掉，哎，兜里骗个精光，这个人就会从你世界里完全消失，你再也找不着他了，好不好哥们儿啊？先抓紧保护好你的钱袋子吧。感情那都是次要的了，那都是。

0: 吓人了，这不是这明显这不是杀毒盘吗？这不是吗？我身边原来有一姐们儿啊，就是她倒不是杀猪盘，她就是不占便宜能死那种，自己吃亏就得死，啊，出门不捡钱就算丢，就那么个玩意儿。哎呦我的妈呀，那真是了，那这些眼睛就盯着钱，就盯着自己那点好处啊，我倒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就是大公无私啊，一定要这个放下小我去追求大我，不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没毛病，但这个东西呢你是要有度的啊，如果凡事儿就必须得利己，没有利己就坚决不行，那咱这格局是不是学问太小了点儿啊，而且这种啊后期就容易发展成为啥呢，机关算尽，人算不如天算，反正我是这么觉得，就是咱肯定不能干那个冤大头冤总的事儿，像刚才那小哥们似的，是不是啊，分手费一次六千一次六千的，但咱也不能说就专门利己吧，啊，真的我是觉得人活这一辈子吧，三万多天尽量做到问心无愧且内心坦荡，是不是啊，格局不说有多大吧，但也削温的往外扩一扩，哎，扩展一下人生的宽度和深度，哎，别老就盯着眼前那点事儿，磕碜啊，真的挺磕碜挺磕碜的啊，
1: 黑松门
0: 来吧，进行小丢丢音乐和宣传，稍后继续回来。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1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是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

0: 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1: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2: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3: 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4: 他热衷八卦，
3: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4: 他乐于助人，
3: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4: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3: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5: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这里是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欢迎姐妹们啊，有任何想要跟丑鸭聊的一些让你觉得有一点困惑的事情，都可以在小红书或者是抖音后台留私

来，我们看这条啊。我男朋友呢被裁员压力很大，跟男朋友今年在一起的，刚在一起也就几个月，还处于情感加深的过程当中。最近呢他突然被裁员，在努力的找工作，每天的情绪都非常的低落，他完全不出门，也不愿意跟我见面，闭关找工作。我主动要求呢说去找他，他说要努力准备面试，如果说和我见面了就会觉得自己没有尽全力，我也只好作罢。我们线上聊天呢几乎也很少，我给他发消息呢他会很快的回复，但我发现只有我单方面的分享，他不会主动的联系我，我就降低了找他的频率，后面呢也偶尔会主动跟我同步，但聊天的频率低到不如我跟朋友之间的频率。聊天的时候呢他还会说自己没有工作，非常的 emo。 我尝试安慰他说工作也确实难找，但总会找到之类之类，慢慢找呗，感觉他还是很焦虑，说 gap 越久呢就越难找，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男朋友平时性格是比较耐心细致，会照顾他人情绪，之前呢会觉得有一点点内敛，这次碰到压力的事件反而觉得他有一点应激，把自己逼得太紧了。我觉得他如果找工作同时维持跟我基本互动，工作找久一点我也完全理解啊，毕竟大环境不好。但是目前呢我们已经失去了正常的情侣链接，我很不好受，很难过，请问有什么建议吗？这个男孩呢，姐看上去啊，给我的整体感受就是他是一个特别要脸的人，就是自尊心极强，他是会觉得如果不能够尽快的找到工作，我是觉得他在你面前就会觉得自己能力有问题，好像低人一等似的，就是有那种感觉，所以他就是拼了命的把自己逼到墙角，不管找到找不到，反正呢就是我没有颜面见江东父老，有点这个劲儿。我觉得行，挺好的，就是你也不要太过于焦虑，说俩人见面了，因为我对他感觉还不错啊，我就老想黏着他。你要理解他目前的困境，就是说我是觉得这样的男孩呢总好过那些天天就跟你黏在一起啊，那嘴甜的跟抹了蜜似的，完了也不着急找工作，要比这个要强得多得多吧，对吧？你这玩意儿你不得分个轻重缓急，分个好来贵贱吗？我觉得起码就这个男孩子看上去他真的是很有上进心，咱先别说他表现的是不是过于极端又应激又啥，总比在家摆烂强。我找不着找不着我先不找了，对吧？反正我女朋友有工作，我们俩不行呢就降降消费等级，我觉得总好过这种吧，对吧？那人家着急上火的你也帮不上啥忙，咱就少裹乱呗，哪怕说你给他偶尔发点，就是你要调整你的心态。现在你明白他的这个处境有多焦虑有多着急，是因为他上进。OK， 那么你要是有时间呢，或者说就是也蛮想好好相处下去，不行呢，你就给他搞一点小水果、小甜点。人在 emo 的时候吃一点甜的，确实是会好一些，是吧？然后或者说发点有趣的这个视频，你也不要期待说我给他发他应该给我回呀，我都给他发了5个了，他才回一条，人家不也是及时再回吗？对吧？人在难过的时候很难挑起主动聊天的兴致，甚至我会觉得男孩子会有一点自卑啊，觉得说你看我在我喜欢的女孩子面前，我是不是应该表现得更厉害一点啊？比如找工作这件事，可是往往有的时候就是天不遂人愿嘛。所以如果你这边呢放轻松一点，我认为他那边也会放轻松一些啊。大方向，这个人的本质，从找工作这件事情来看，人家要脸儿，要脸儿就是好事儿，对不对？他不也没说干啥极端的事儿，比如说伤害自己呀，或者跟你俩勃然大怒，人家不也没有吗？啊，那个给他一点时间空间，让他感受到来自你这边的松弛和积极乐观，会好很多的，好吧，宝贝？真事儿。那你说你要碰上那男朋友一天天往死摆烂，是正事儿没有，天天打游戏抽烟，和那个狐朋狗友出去胡吃海塞去，完了喝多了回来一顿耍皮，你说吧，你说你想要哪一个，是不是？那还得是这个。
有正事儿不容易，嗯，咱们得好好珍惜。

来，我们看下一条留言啊，男友的爸妈说女人不生孩子就完全没有价值。我跟男友呢谈了两年了，目前我是32岁，男友的爸妈担心我年龄比男友大4岁会怀孕费劲儿，觉得谈两年都没怀上，他们想让我未婚先孕再领证。他爸妈说话特别难听，说女人不生孩子没有任何价值，说我是不是离过婚生不了所以才没人要的啊。我好生气呀、啊，宝贝，你这还来问我干什么？你有什么要问？我很好奇。后来呢，我跟男友去做检查，他有弱精症，我有一点点妇科炎症。我跟男友的感情还是不错的，但是总感觉他在中间也不会调节我跟他家人的矛盾。他什么叫你跟他家人的矛盾？是他家里人挑刺儿好吗？是他爸妈在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来给你做服从性测试，这明显是在打压你。什么叫你跟他们家矛盾？你有什么矛盾？你说。

了？你干啥了？你这个傻姑娘，你可真是。然后呢，他就跟我说先谈着吧，看他的态度也是想让我先怀孕再领证。本来呢跟他提过今年在年末的时候去领证的，现在呢他爸妈那边又不让我们领了。我早就跟家里人说今年领证，目前呢我家里人并不知道他们家现在的态度和嘴脸，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爸妈交代，我家里人肯定生气又失望的。废话呀，什么叫失望生气？好吧，有什么好失望的？对于这种家庭有啥好失望的？咱咋的了？就是这个婚是非跟这家人结不可吗？非得跟这么个窝囊废吗？完了跟那么两个精神病的爹吗？这都2026年了，还拿那一套来 PUA 你啊？ Excuse me，我想请问呢，真是醉了，咋的还得乱棍打死啊？还给我整金猪笼那一套呢？宝贝，首先啊，咱先别管什么这个男孩怎么样，就抓猪看卷这个事儿，在处对象这个环节当中太重要了。我不知道就是这种思维的爹妈他能教育出什么正常的孩子，有这种可能性吗？在他们眼中这个女人这不就是纯纯的生育工具吗？啊，对不对？还生不出孩子就没有价值，那你们生去吧。你们都有价值啊，你们都有价值，通过孩子来体现吧。啊，就这副嘴脸，就是你也能这么大的胆子和这种家庭的人去谈恋爱，我的天哪。咱都不用说你的婚后生活，就是我非常担心就是他们家的这种人的这种 DNA 所体现出来的劣根性啊。如果你跟他再生下一代，怎么能保证孩子的质量啊？这太可怕了。就认知偏的他不是一点两点，甚至我都认为他们家人可能都得有点反社会人格。你调查调查他爸妈之间没有什么亲戚关系吗？就是怎么能说出这么如此令人震惊的无脑的啊，甚至我认为都是有一点无耻的话。宝贝，我告诉你什么叫服从性测试啊。我先不说他们是不是有意在做这种测试，我只能说他们人性真的很恶，好吗？人品真的有很大的问题。首先就是这个女孩都还没说要嫁到你们家来，然后就能舔个脸让人姑娘未婚先孕，还说你俩都处两年了居然都没有意外怀孕，什么光彩的事儿啊。我想说如果真的是意外怀孕了，我只能说你儿子不负责任，知道吗？没有安全意识，没有保护女孩子的意识，这很恶劣很龌龊。我并没有说婚前发生这个行为是不对的，没有说这个，而是这个家长居然就能堂而皇之的去鼓励让自己的儿子对自己的女朋友让她未婚先孕。我想请问这家人就是居心何在呀、太恶心了啊！我只能用恶心来形容。而且他本身又有弱精症，就是咱刨除万难啊，退一万步讲说他爹妈人挺好的，那这男的他身体就有问题，你还要跟他处啊？咋的了姑娘啊，你干啥事儿让他看着了？你是有什么巨大的把柄在他手里吗？真的，我都有点害怕了。你是不是干啥坏事让他看着了，完他手上有你把柄，完你就不得不跟他处，不得不跟他解，面对这样的爹妈也得忍气吞声的。你快醒醒吧啊，快醒醒吧，这到岸了，到站了，下车了。

0: 都打个不返。
1: 三叔也太吓人了，这么一往直这个那个什么啊，勇往直前的，义无反顾的，干啥呀？这是要啊？

这要是我亲妹妹，我上去就一顿大嘴巴给你雷醒，真的往死往死扇。赶我妈讲话了，我就是打蛇腿把你搁家养着，我也不可能让你去跟他俩结婚去啊，疯了，咱挺好挺好姑娘干啥往火堆里推呀、啊、真是不理解。

0: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

0: 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8: 他喜欢分享，
19: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18: 他热衷八卦，
19: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18: 他乐于助人。

0: 想吃鸡鸣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1: 它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0: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来，我们继续啊，看姐妹们发来的私信。丫姐，我关注你节目很久了，最近遇到了问题。前几天呢，用男朋友手机看他给我拍的照片，发现他相册里有5-6千张照片，从来没删过。就往前翻了翻，翻到他前女友的照片，他俩合照，还看到了他俩很亲密的视频。我没当场跟他生气，我准备下次见面的时候跟他说清楚。现在我觉得就是像嗓子里卡了一根刺一样的难受和恶心。之前呢，因为他没有换前女友的情侣头像，跟他吵过一次，让他把前女友的东西该删删该扔扔，他说好。结果这一次无意当中又让我翻到了这些东西。我现在的心情不知道为什么很平和，只想跟他当面解决说清楚。那很好啊，遇到事情就应该是心平气和的去解决，对吧？你比如说遇到这种事情，就是女孩子们啊，当然会容易把这些东西放大啊，包括什么情头啊之类的小细节小玩意儿。不排除有一些性格就比较粗拉拉的男孩子，他并不觉得这个东西，甚至他都忘了他手机相册里头可能还有这些玩意儿啊，不会说像你，也不一定就非得是像你脑海里想的，他没有事儿没事儿就拿出来，不断的玩味、咀嚼啊，回想他们在一起的快乐，不会的。他如果那么放不下的话，这么说，宝啊，你都出现不了啊，你的现任这个现任的身份都不会有啊，他的女朋友也不会变成前女友。所以既然选择了在一起呢，我觉得起码的相信还是要有的。但如果说你跟他当面说这个事儿的时候，他就是决意不删，哎，然后呢各种死鸭嘴硬找借口，那这就是另当别论了啊。有些事儿呢是要论迹不论心，但有些事儿呢就是要论心不论迹，明白没有啊？你就看他怎么什么个态度呗。如果他就是态度很诚恳，并且当着你的面删了，在已删除里边又删了一次的话，那就问题不大啊。女孩子容易去把一些细节放大，有的时候其实回头想也没必要，他意识到了，他有积极的行动就行呗。如果说就是意识也意识不到，是行动也没行动，那就拉倒。那扯那干啥呀？气得分儿分儿的，是不是啊？犯不上啊。

看这条啊，我跟男朋友刚在一起的时候呢，吃饭出去玩他都会付钱，现在在一起几个月了，他就经常说自己没钱，所以前段时间出去玩吃饭都是我在付钱。前天晚上呢，翻手机发现他微信里头有好几千，他这是骗，他居然还骗我说没钱了。我不管他是不是有钱，但是我很讨厌欺骗，我该怎么办？那你就问他呗，是不是？你说你不说你没钱了吗？这几千块钱是咋回事啊？你说就是，如果你要是觉得特别紧的话，你可以明说，咱俩就 AA， 或者说你一顿我一顿，这都没事儿。然后你告诉他，你说其实我最不喜欢的是撒谎，因为我觉得你对我有所隐瞒，咱俩相处过程当中如果都有所隐瞒的话，我会对接下来如何走下去没有信心。实话实说，不带情绪的客观的陈述和表达就好了。当然这对于可能20多岁正处对象的男孩女孩来说有点难哈，毕竟丫姐这40多岁的小阿姨，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就是轻车熟路的。但是尽量吧，那成长这玩意儿咱总得学嘛，照葫芦画瓢呗。你没有办法完全像丫姐这么平静去阐述，尽可量的平静呗，好不好，宝贝啊？这人他得不断的学正确的方式和正确的状态。你不能说我知道正确答案是啥，我就不答，我就喊，啊，我就跟他吵，那我就没招了，真的，那我写招没有？那你都知道正确答案是啥，完就不答，那你就那不好，

下一条啊，跟男朋友认识六年了，谈恋爱一年，双方见过家长，异地恋，休息的时候呢会住在一起，大概一个月会见3到4次。男朋友每次呢都叫外卖，但是我觉得不卫生，而且我吃不惯外面的东西，就觉得很咸，吃完就特别渴。男朋友是家里最小的，娇生惯养，最大程度就是给我煎过牛排，煮点面。我是家里的老大，因为照顾弟弟妹妹，初中的时候呢爸妈就教我怎么做饭，现在做饭做得特别好吃。男朋友家里条件比我家好很多，但是我现在是自己赚钱自己花，我也不是他的媳妇儿，没有花他的钱要他养，所以我觉得要公平，我做饭了他就得洗碗，大夏天在厨房做饭一身汗，做饭前已经沟通好了谁做饭另一个洗碗，每次吃完他就拖拉撒娇不洗让我洗，严重的时候拖到都已经长毛了他也不洗，一直玩游戏。我叫他的时候呢他就让我去洗。这个做饭这个事儿吧，我是觉得就是没必要较真儿。哎，那你都说了你做饭特别好吃，那家里头呢基本上就是谁会做谁做的好吃那就谁做呗，实在你心里不平衡那就不做呗。完那你看你还不能叫外卖，又觉得外边又不卫生又咋咋地，完你还会做那你就做呗。就是这个事儿他不是说谁干了这个活了谁就能累死，不会的啊。我记得我姥姥奶都跟我说过，干活累不死人，生气能气死人。你这不就很明白了吗？对不对？应该怎么处理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这不就很明了了吗？做饭这件事儿啊，做不动了咱就上外边吃，咱就点外卖。那至于说洗碗这个事儿呢，你也说了你男朋友从小家里头娇生惯养，他爹他妈就没教他，这个事儿在他的认知里边就挺难挺难的，实在不行就是通过洗碗机呢，就是他不洗你也不洗，活这个事儿就是啥，谁看不下去谁干，长毛长毛吧，不行我再买批新碗，对不对？既然他对于洗碗这件事他也没有那么抗拒啊，总撒娇，那你也撒娇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啊。很多事儿吧，尤其家里这些事儿，我建议宝贝们姐妹们咱不上纲上线，能够通过软性的方式去解决就通过软性的方式，能用钱解决就用钱解决，因为这个真的不涉及原则性的问题，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心理失衡了，所以我们把家里这点破事儿就非要上纲上线，没必要，犯不上啊。什么叫原则性问题呀？你比如说那个习惯性出轨，习惯性 PC 家暴，赌博，就是黄赌毒这几样事儿，这都算是原则性问题，除了这些没有原则问题。就家里这点活儿，谁干谁不干，不乐干都不干啊，乐干咱就一起干，谁乐干谁干，不乐干不干，就这点原则啊。那当然你可能要说了，那咋的，那家那日子能那么过呀？不能，不能就你干，家里的活就是谁看不下眼谁干，没有什么说我干了你就必须，没有这个必须，是那是你规定的，你规定的并不代表他也这么认为，如果俩人都这么想那你都没有这个矛盾了，对吧？所以说想把这日子过下去怎么着都有办法，想把这家过黄他也怎么着都能过黄，就凡事上纲上线呗啊。没事给他整出事儿，完了有事儿的把他变成大事儿，哎，你就是啥样的家都能过散了，哎，没问题啊，要有信心。反过来亦是如此，这个日子如果想过下去也怎么都能过啊，别凡事上纲上线，真的会规避生活当中80%-90%的矛盾。这话我为啥跟我的姐妹们讲，这都是有原因的。
这跟我们女孩子从小受的教育故意训有很大关系，就是凡事老要讲一个，老要上升一个高度，老要讲出它的意义所在，不是什么事都有意义的。我这么说，生活里头大半的事它都没有意义，没有意义难道我们就不做了吗？对不对呀？那没有意义的闲嗑咱就不唠了吗？反倒是很多事儿不需要上价值的，他非要上价值，正好整反盆了。看这个啊，丫姐，我老婆平时基本不做家务，但一做家务就发脾气骂人。哎，看着没？看着没？啊，看着没有？说啥来啥？哎。说我什么都不管，但他也没想过他不干的家务都是谁干的。丫姐能安慰我一下吗？安慰安慰，这个是要安慰的啊，来隔空拥抱摸摸头啊。那个网上不有那个段子吗，说我媳妇在家啊，比如说我媳妇在辅导孩子作业的时候，我坚决不能躺在沙发上玩，我手里哪怕说我攥个麻布在那块坐着也行，千万不能让我媳妇觉得我在挑衅她啊，我在玩手机，那就废了啊，那就彻底废了。所以你看，其实就是所谓包容啊，就是你明知道他做的这个事儿不对，他说的话不对，但是我愿意配合他，用他能够接纳的方式哄他开心。我觉得这是夫妻之间最难得的，你知道吗？谁都知道那样不好，招人烦，但是呢，我愿意包容他的招人烦啊，我在包容他的同时，他也在包容我，两个人都彼此给彼此面子，都愿意陪对方演戏，我觉得这事儿真是挺难得的。

所以有的时候哈，细琢磨琢磨，婚姻不易，且行且珍惜，当年马伊琍的这句话说的太有道理了。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3: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9月28日，星期一，农历8月18。今天是孔子诞辰纪念日，同时也是世界狂犬病日。孔子诞辰纪念日来源为纪念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诞辰。孔子开创私学。

0: 创立儒家学说，影响了中国数千年文化，其意义便是缅怀先烈，传承尊师重教，崇文尚理的中华传统文化。世界狂犬病日由世界卫生组织等机构设立，意义是宣传狂犬病日防治知识，提醒大家做好宠物免疫，重视狂犬病的危害。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谭，复审周伟，我们明天见。
1: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1: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6: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7: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0: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9: 哎，我真的。
2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声共享。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1: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0: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2: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3: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2: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0: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
2: 哎，你好，大可老师。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2: 我想有点事情想咨询你。
0: 到了吧？
2: 我今年那个28岁，然后那个我本身吧，我首先我是一个离异的一个男子，
0: 啊、
2: 然后那个我遇到一个女孩呢，比我大2岁。
0: 嗯。
2: 我们就是最近分开了，我感觉她就像有意的躲着我似的。我家一个男孩，她家也是一个男孩。
0: 哦，你。
2: 然后我家里
0: 结束了，
2: 父母非常不喜欢她。
0: 哦。
2: 然后那个她家里这个父母也对我没有太大的偏见。完之后导致吧，就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0: 嗯，
2: 他就是故意躲着我不见我，完之后他爸就是一直想要分手，我现在挺迷茫的。
0: 这位朋友啊，孩子多大了？
2: 我孩子今年5岁。
0: 5岁啊，和您生活在一起是吗？由您来监护、
2: 哎、
0: 是吧？
2: 嗯，
0: 你的孩子多长时间没见到他的生母了？
2: 大概能有3年了吧。
0: 哦。你又当爹又当妈是吧？
2: 对，
0: 在照顾孩子，很渴望感情世界里有一个伴儿，也很渴望将来孩子有一个母爱是吧？
2: 对。
0: 但是这位朋友啊，缘分这种东西有的时候真的不能牵强，他现在心里肯定对你有很多他也无法逾越的障碍是吧？
2: 对，
0: 你得充分去理解。
2: 他的父亲好像在背后和他母亲，
0: 也不光是除了他父母对你有点偏见之外，
2: 他的个人也有，
0: 他个人也不叫偏见，他也犹豫，在这么他也是过来的女人对吧？
2: 对，
0: 哎，有个故事的，也带着一个8岁的孩子，他知道没有亲情的支持，也包括也没有你家人的支持，他以后的日子会很艰难对吧？且不说他的日子，你也会很艰难，他也会让自己所爱的男人很为难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位朋友啊，有的时候人与人之间呢，必须得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我们有感情却不能在一起，我们有缘却无份，这个我们必须去正视，尤其是一个经历过婚史走过来的人对吧？你知道现实的婚姻是什么，光靠激情和爱情是维系不了的对吧？
2: 我现在心里就像有一种病似的，你知道吗？就是忘不掉的。我就是和他分开以后又接触了一个女孩，我感觉各方面都很好，但是我每次一说话的时候我总会想起他。
0: 那就说明你现在这种心态不适合谈恋爱，你应该和你现在正在谈恋爱这个女孩趁早分手。
2: 然后呢？
0: 然后让自己的心静下来，把精力全部投入到工作和照顾孩子上，投入到责任和良心上，明白吗？
2: 我这个
0: 你先别去谈你的爱情，我知道你很孤独，我也渴望爱情，但是眼巴前你这种心态只会害了这个跟你在刚认识的女孩，也会让那个曾经被你爱过的女人更纠结。爱人不应该让别人痛苦，爱一个人应该我们努力祝福他幸福，否则你这种爱就是自私的占有和控制，你只爱你自个儿，你的悲伤是给自己看的，你的难过、你的钟情、你的什么一片痴心，都是满足自己的某种愿望的。真正爱一个人，应该让他幸福。如果他和你在一起有那么多矛盾、那么多纠结与无法逾越，你应该现在学会先放下，默默地祝福他，偶尔的关心他。既然双方父母先无法接纳，那咱们应该先放一放。没有亲情的支撑，你们二婚的路很难的，对吧？他也知道他的问题在哪儿，你也知道。
2: 我现在就是不想放下的，我就感觉我。
0: 你放下的不是他，这位朋友，你现在应该学会先放下你自己。我刚才为什么第一句话想告诉你，你还有个5岁的孩子，一个父亲满脑子都是情欲，而忘记自己父亲的责任。我不觉得这样的男人会有女人爱，我也不觉得这样男人会找到真爱，因为没有一个男人，没有一个真正爱别懂得爱别人的女人，一个贤妻良母会喜欢一个没有父爱的男人。这位朋友啊，我理解你的感情，但是在这个时候我希望你把更多的精力从这个情感当中抽出来， 放在孩子身上，还放在你的工作上。一个真正有
2: 能不能不用去想。
0: 对了，抛开这一切，你不觉得你越想你越纠结吗？你越想你的情绪越低落，对吧？
2: 对。
0: 那你说这样下去的话，你把谁害了？孩子吗？老师说开家长会了，我爸爸不行，身体不舒服，我爸这两天情绪低落。领导说这是给谁干点活的，不行，他你别找他了，这两天是失恋了，整天沉浸在痛苦里喝闷酒。两个老人孩子发烧，两个人忙不过来，给你打电话说我没时间，我和朋友喝呢，我闹心，我痛苦，我失恋了。这不是自私的男人吗？这位朋友，这位朋友啊，爱情只是我们每个男人一生当中的一种情感体验，它不是你的全部，你的全部应该是事业、责任、良心、孝心，这是男人的根本。一个男人有这些根本，早晚有一天爱情会出现，也早晚有一天一个贤妻良母会爱上你。没有这些根本，这个男人就是行尸走肉，对吧？这是男人的根本啊！一个男人不能像老娘们一样整天沉溺于儿女情长，干事业、担责任、照顾父母，有情有义，这样才会有女人爱你，对吧，这位爷们儿？
2: 对。
0: 抬起头来做人，别低着头整天琢磨谁什么时候能把爱情找回来，整天哭天抹泪的像个男人吧。你那五岁的孩子看着你，对吧？你已经对不起那孩子了。首先现在先对得起良心，我相信一个肯用良心树人、励志并努力去打拼、努力去奋斗、有孝心、有良知的男人，一定会有爱情出现，一定会有爱情陪伴，也一定会有幸福来到你家。但一个整天沉溺于儿女情长，为了失恋整天耿耿于怀、沉迷于情绪的混乱当中，这种男人一辈子也甭想找到幸福，因为这样的男人不会有女人跟，因为这样男人没根儿，懂了吗？
2: 懂了。
0: 不要被自己的这种负面情绪和情感支配了你的生活，你还有那么多值得你去追求的。我还是那句话，爱情只不过是每个男人一生当中一种情感体验，它不是你的全部，更不是你的未来，更不应该当成你的理想。一个男人必须有志向、有事业、有责任心，这才是男人。没这些东西，这个男人就是个壳。你说呢？
2: 我感觉亏欠这个孩子挺多的。
0: 那就把你的亏欠一点点补吧，用你对孩子的爱去补，而不是要借助别的女人，明白吗？这位朋友啊，女人欣赏坚强的男人，女人欣赏男人有泪不轻弹的男人。好好照顾你的孩子好吗？照顾你家的老人，做个有情有义的汉子。一点情感的失意就把自己搞得像跟落汤鸡似的，跟落水狗似的，让人瞧不起。你重情义，你留恋过去的那段情感，我理解。但我不理解的是，一个五岁孩子的父亲，经历过婚变的男人，到现在还像个孩子。你明白我的意思对吧？
2: 明白。
0: 更多的话不想多说了，把眼泪收起来。还是那句话，男儿有泪不轻弹啊，爷们儿，把腰板挺直了好不好？
2: 好，
0: 祝福你，我们唠到这里。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大可老师。
1: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2: 从听你节目。
1: 哎，您说。
2: 就是自己感情有点问题吧。
1: 嗯。
2: 有点事儿，有点想不通，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1: 嗯，唠唠吧。
2: 是这样，就是我爱人吧，他去年就是出轨了，我知道了。后期呢，就是这事儿呢，我俩也谈的挺好，就是寻思看着孩子，还有这个我们自己经营一个生意也就算了，就是考虑到更多吧，就是大家就寻思把过一份也就过去了。
1: 嗯。
2: 但是我凭感觉吧，我从来没看过他电话，我发现他有可能他跟那个人还有联系。
1: 嗯，
2: 因为我也不是说我内心不够强大呀，还是，但是我凭感觉肯定是联系。我曾经问过他，他也说过，说我俩没有啥，就是偶尔的，如果能沟通沟通感情，我说这事儿我不管，但是我这块我过不去。
1: 这位朋友啊，
2: 嗯，
1: 感觉这个东西吧，没有任何现实的依据，有的时候往往是我们心里一些暗心理暗示作怪，是吧？
2: 嗯，
1: 我们愿意去用戴着有色眼镜，当我们戴上有色眼镜的时候。本来它是白色，你怎么看它都像红色；本来它是红色，你怎么看都像绿色，是吧？
2: 嗯，
1: 这就是这样。我们已经戴上这个眼镜了，我们造出捕风捉影，实际上我们无法战胜是内心的阴影，对吧？这是一方面啊。当然，这位朋友，你说了，我有一种意识，是不是我觉得我内心不够强大，是吧？所以我想直言不讳地问你，当初他出轨的性质，他是怎么出轨的？
2: 他们是就同学，就多年不见的同学，后来联系上了，完了之后就是，肯定是该发生的也就都发生了。
1: 哦，咱直言不讳说，他们俩因为经常保持联系，最后
2: 而且是天天打电话，
1: 天天打电话。
2: 我发现的时候已经有一年的时间。
1: 您的妻子跟您承认，他和他的同学发生了性关系。
2: 嗯。
1: 你们的孩子多大了？
2: 我的孩子12岁。
1: 哦。那这位朋友，您平时您的妻子无所事事？
2: 在我家经营生意吧，她就是也没有什么事儿，平时就是
1: 主要看着生意啊。
2: 人本身这人心不坏，就是我、
1: 啊、
2: 因为我也在外面跑生意，就是见的人很多了，就是他啥样人我知道。
1: 您经常在外面跑生意？
2: 对，我觉得我自己有毛病，肯定是
1: 一年当中你有多长时间陪妻子在家里？
2: 那
1: 就缩到一个月吧。
2: 我跟我媳妇儿没唱过卡拉 OK， 没去过电影院，
1: 也没旅游过，
2: 没旅游过，因为就是忙了这个小生意，就特别忙，就从早到晚总是这样。但是感情吧，我没发现有啥异议。
1: 这位朋友啊，你是那等你发现有异议的时候，已经有结果了。
2: 是，对，
1: 是吧？
2: 就现在
1: 你的意思说，你们夫妻俩这些年一直在为生存奔波着，没有精力去经营感情。
2: 嗯，没有这个时间，
1: 实在没时间，脑子里想的是怎么赚钱，提高生活质量，养家糊口，是吧？
2: 嗯，对，当时就是那点条件也不好嘛，就为了这个生意赚钱嘛。
1: 所以说，往往就有情感出轨，或者是这个家庭有个情感情变的家庭，基本都有这种生活状况。有另一方，长时间得不到情感的温暖，只是得到了很多经济的温暖，
2: 是
1: 吧？
2: 嗯，
1: 他是人呐、啊，对吧？那作为人情感的温暖您忽略了，我不能说您没有情感，是您根本没有精力，是吧？我忽略了，这还用我呵护，还用回来我问候他，还用我带他看电影，我带他出去二人世界，都扯啥呀？都17、18年了，是吧？
2: 嗯，对，有时候我就这种感觉，就
1: 对呀、啊。那这位朋友，这个时候但凡有点风吹草动，有点诱惑，人首先我告诉你就是情感的动物，明白吗？然后是物质的。这个顺序您别搞混，他你整天给他赚钱，他不会老爱你了，不会的，明白吗？
2: 是，
1: 他爱的是钱，明白吗？
2: 现在已经验证了您说的就是对的，
1: 不是我说的，这是人性的普遍真理，这是人性，明白吗？这位朋友，那你想一个女人嫁给你十多年，长时间情感上事业当中没有任何温存，没有温柔，她是女人呐、啊，女人是似水嘛，对吧？
2: 但大哥老师有，我现在就有一个问题纠结啥？他对我吧，对孩子就是甚至比以前更好了，但是我这心吧，有的时候吧，就是，假如他不在家的时候，或者我到家我发现他没搁家，我就觉得我说我这心里边就有点不舒服，我说他有可能是不是又出去干别的？
1: 所以说，这位朋友，你需要战胜的是自己，这位朋友啊，
2: 嗯，
1: 如果你战胜不了自己，你把这个阴影不断放大，包括你现在在不断的杜撰故事， 我为什么说是杜撰故事？因为你跟我说我凭的不是现实的证据，我凭的是幻想的那种感觉。
2: 他肯定有联系，就是肯定有联系，但我从来不去。
1: 那如果说肯定有联系的话，说明你做的还是不够。通过上次这个事儿，你还是没有自省，你还回到你原来生活轨迹当中，做钱的奴隶，钱的工具，整天奔波劳碌。你认为赚钱养家糊口，给孩子给老婆钱，那就是爱，对吧？
2: 嗯，我
1: 想告诉你，责任和爱是两码事儿，对吧？这位朋友，我们结婚了，我们男人出去赚钱养家糊口，这是责任，这个不是爱情，分清楚。有很多男人误会了，哎，大哥，我这不是爱吗？我爱我妻子，我爱我老婆，我看到别人穿的这个那个不漂亮，没有穿金戴银，我得让他过好日子，难道这不是爱吗？这不是爱，任何一个女人情感深处不需要这个，那是一种生存的保障，那是男人丈夫的责任，爱是另一码事儿。老婆，咱俩今天晚上出去溜达溜达，想你了。十多年前我们俩在一起，怎么认识的？咱们俩明天出去旅游啊，把孩子放到老人那儿，咱俩一起登山涉水，乐山乐水，然后在一起互相关心。哎呀，我给你擦擦汗，我扶你一把，我抱着你一起看日出看日落，那个是爱，对吧？有吗？
2: 是。

0: 会情感出轨呢？对吧？
1: 是，嗯。
0: 你没有亲眼所见，如果你要亲眼所见，捉奸在床，我立马劝你俩离婚，因为那种影像印在你的脑海当中是很难挥之挥掉的，明白吗？那是过不去的，那只能分手，否则的话两个人互相折磨，最后两个人最后折磨的情绪都很低落，最后都精神崩溃了，对吧？
1: 嗯。
0: 没有必要互相伤害。但是这位朋友，您现在得知的信息是他在情感上有过那么一段开小差的行为，是吧？
1: 嗯嗯。
0: 因为为啥呀？因为像刚才你说了，我长时间做生意奔波在外，是吧？你也刚才感慨了，我俩一起唱个歌什么旅游看电影没那事儿。那这位朋友啊，那他岂不是嫁给了一块石头和木头吗？对吧？那当然，他哪热乎，他肯定往哪儿想啊。这时候有一个男人告诉他，哎呀，多少年没见老同学，记得当年呢，哎呦，一想起来心里怦然心动啊，那种爱情的这个在这个澎湃，是吧？那种激情的澎湃，让他这个时候就愿意每天跟他唠嗑。这位朋友，反过来如果换到你身上，你也会这样的，对吧？那么这件事给我的反思是什么？男人关注事业打拼没错，但是我们总是有时间的，我们总是有一些方式可以表达我们的爱情。回来了，我给老婆买束玫瑰花。我记得那我在外面再忙再累，我今天是我俩结婚纪念日，我给他打个电话，搁电话里我给他打情骂气儿，逗他两句开心，是吧？
1: 嗯。
0: 你做过吗？
1: 没有。
0: 就是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倒觉得我对不起媳妇儿。他跟我十多年了，他感受不到一个女人真实的存在，他感受到自己就是一个看生意的一个保姆，一个照顾孩子的保姆，打扫卫生的钟点工。那您觉得不悲催吗，这位朋友？是吧？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你倒更对不起他，您说呢？你去这么想问题好吗？你去平衡你的心态，你既然已经在一年前选择了原谅，男人一个唾沫一个钉，一言九鼎，选择原谅就要努力去接纳，而不是努力的制造阴影，而不是整天坐在那里说大哥我啥也不干，我明天还照按部就班做生意，只要他老实而自律，好好照顾我和孩子就得了。他不是赎罪者，他没犯罪，明白吗？
1: 我明白了，大哥老师。
0: 所以说我觉得爷们儿啊，放下那些过去的成见和阴影，战胜自己的阴影最好的方式不是问大哥说有没有什么方法我去信任他，不是用行动去关爱他。过两天结婚纪念日到没有啊？生日有没有？有吧？
1: 有。
0: 利用这些好的节点给妻子和你之间一个二人的世界，给他买一件你十多年你从来没给他买过的礼物。
1: 没买过东西，我觉得有愧于他，也确实是。
0: 那你想，这个朋友
1: 一样东西没买过。
0: 如果说这个女人仅仅是
1: 钱，肯定不差啊，就差钱
0: 是
1: 上百万，
0: 钱一钱都不差，我知道。她跟你在一起有保障，她放不下的也是这份保障。你现在还能留住她的心，就是因为你在经济上一直还没有亏欠过她，否则她早撩了，对吧？所以说现在怎么办？她既然对我和孩子还有感情，她也正在努力做一个好女人，那么咱们应该做一个催化剂，也努力做个好男人，更加影响她，对吧？
1: 嗯，
0: 这样你俩的感情会因为这次波折而根深蒂固，以后再也不会有人能够介入到你们生活当中来。孩子才12岁，好不好？
1: 好。
0: 这位朋友，我希望你做个爷们儿度过这一关，一旦走过来，你要懂得了真正去用浪漫的男人的情怀去关爱你的妻子，你的婚姻会天长地久的，好吗？
1: 好，
0: 我们唠到这里啊。

0: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也。

0: 说过的话吗？
1: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8: 你好。喂，
19: 哎，
18: 你好，这位朋友，我是大可，您说。
19: 哎，好嘞，我就是想问一下子，就是那个，就是我家那个媳妇儿吧，和我妈妈，她都这样婆媳关系嘛，就处不好，就这点。
18: 多少年？
19: 我就想请啊，就这两年才那啥，才发生了这样的事儿。
18: 啊，你们住在一起？
19: 啊，对对对，没有住在一起，我一直在那啥嘛的，我一直在那个外边上班的，啊。
18: 那您的意思，您的妻子和您和还有您的妈妈是分开两个房子住的？
19: 他俩在，没有，他俩在一块住呢。
18: 不还是在一块吗？你看你这话说。
19: 啊，对对对对对，哎，他俩在一块住呢。
18: 那首先第一想到的应该把他俩分开呀。
19: 分开，关键分开，我没地方分呢，我这边上班没有那条件啊。
18: 这位朋友啊，婆媳之间的矛盾，
19: 哎，
18: 有的时候不是说男人会，您会做双面胶就能做好的。
19: 对对对，
18: 有时候因为您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家，
19: 对对对，
18: 他们娘俩去处，是吧？一旦产生了磨合，有的时候很难把他们调和好。最好的调和方式就是俩字儿：距离。有些婆媳拉开距离之后，处得跟亲母女似的，但一旦聚在一起就坏了，隔代如隔山呐，是吧？我们知道那
19: 是关键，我家孩子小，就这点儿，关键那啥的，
18: 就是因为咱们家孩子小。不能让孩子整天看着这两个女人整天干仗，就因为我们家孩子小，千万不要看着自己的奶奶和自己的妈妈整天
19: 干仗，但是倒是干不上仗，他们就是爱钻牛角尖。我发现就是现在有点都是爱要面子的人，我妈也这么多年了也是那样式的。
18: 那谁不爱面子啊？这位朋友，我也爱面子，你也爱面子，那你说的不是个事儿啊。
19: 那我也不能说我妈，就是那自己的妈的。
18: 如果他俩现在还能保持克制，没有过分，
19: 啊，
18: 比如说出口成脏，是吧？或者出手打人，
19: 没
18: 还没到这个地步呢，啊？
19: 嗯，
18: 那这位朋友你就不要过分紧张。那如果你要说他俩现在还彼此保持着克制和尊重，

0: 那么你能做的就是双面胶。这时候双面胶好使，如果开始你就跟我说他俩已经干得乌烟瘴气了，互相语言攻击甚至动手，立刻分开。
1: 哦，
0: 啊，这是不可能在一起处了。
1: 是
0: 啊，但如果你说了双方仅仅是背后较真儿啊，背后较劲儿，当面还过得去，那么
1: 对，
0: 你就得要做双面胶了，没办法呀、啊，那你挨着、你受这个累吧。那么我告诉你，最好的方式是拉开距离。你说没办法，没有条件拉开距离，那你就要多牺牲。
1: 是，
0: 什么牺牲？
1: 我一直就听着老师的节目，
0: 两面谈
1: 啊
0: 啊，没事，代表妈妈给媳妇买个礼物，代表媳妇给妈妈买个礼物，互相在对方面前说对方的好，经常往家跑。发生矛盾纠葛，站在中间，谁不偏袒任何一方，揍我吧，打我吧，骂我吧，对吧？哎，就只有这个办法，没别招了。你拉开距离，你说不行，不现实，对吧？那你就要做这个角色，你要遭点罪。你别跟我说大哥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呀？有好方法就是你遭罪。
1: 啊，对，我遭罪没事。
0: 必须的，这就是好方法。男人必须站在中间，要受夹板戏。
1: 啊，
0: 而且你必须得挺住。
1: 就这两年，他这俩就是一多话，有时一冲动啊，他就说这话，一直转牛角，一直转不放。他说一句，他说一句，一直挺烦。
0: 那对呀、
1: 啊，
0: 没办法呀、啊。
1: 当面我也没办法，我也受不了。
0: 那、办法，你大部分时间也不在家，是吧？
1: 那我赶快出来得了，我也不管这事了，愿意咋地咋地。
0: 那您就是个不负责任的男人了，是吧？我也不受夹板气，我也不做双面胶，你俩就干吧，就是干的最后两个女人都受伤害了。你开心了？
1: 要是不行的话，那都不行了。那
0: 不行的话，那个离婚，那个断绝母子关系。
1: 那要不然没有母子关系，
0: 这位朋友啊，
1: 这么多年，
0: 那这不体现你的无能吗？
1: 是，要不我也真是无奈。
0: 那不体现了你是在外面是个草包熊仔窝囊废吗？
1: 对，我现在
0: 说这话多没有男人的刚啊，像个东北爷们说的话吗？
1: 啊，不像，真不像了现在。
0: 一个给了你爱情，给了你孩子，另一个给了你生命，你让他俩互相掐去？
1: 没有，
0: 你良心长哪儿了？
1: 没有让他俩掐。
0: 所以说怎么办？遇到问题了，回去面对。他俩吵架了，把工作放下回去，跟妈妈说：“哎呀，其实你儿媳妇可关心你了。你看这礼物他给你买的。”说：“哎呀妈，我媳妇儿，我妈爱你，你知道？你别看她嘴硬，但是我妈前天还让委托我给你过生日买个礼物。”
1: 对，我
0: 必须得付出，懂吗？
1: 对，
0: 我刚才说，如果你希望你们家庭和谐，两个女人和谐相处，你必须得自己懂得付出的。
1: 哎，就只能这样式了，那必须了，必须。
0: 不是，
1: 我要是
0: 不要这么
1: 我今天
0: 这么无奈的说，只能这样。
1: 那
0: 是我们必须这样，因为
1: 这
0: 两个女人都是我最爱的女人。
1: 对，要不然
0: 你说，因为我让他们两个人都不幸福，我的良心过不去。
1: 对，
0: 刚才我说了一个给了你生命，一个给了你爱情。对
1: 我
0: 都是恩重如山呐、
1: 对吧？
0: 那你说我一个男人在外面什么整天在外面拼搏呀，我在外面不回家呀，创业呀，赚钱，不就为了这两个女人吗？既然现在没条件把他俩拉开，没条件有自己的住房，那就做好你的双面胶角色。您遭点罪，但是值不值呢？我觉得特别值。
1: 那应该值，
0: 因为这两个女人是世界上最爱你的人。
1: 最爱我的。
0: 我们唠到这里啊。
1: 啊，那好的。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你好。
1: 哎，是我吗？
0: 你好，是您。
1: 大可老师。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1: 问一下，那个我有一个朋友
0: 啊，
1: 他现在他媳妇要跟他离婚。
0: 啊，你有一个男朋友，他媳妇现在要和他离婚了啊？
1: 对对对，他完了，他老丈人就要知道他。
0: 叫什么？
1: 他老丈人
0: 啊，老丈人怎么了？
1: 就要自杀。
0: 哦，听清了，您哪儿人呢？不是东北人是吧？
1: 江苏
0: 啊。
1: 不离婚的话
0: 啊，
1: 他媳妇就要自杀。
0: 啊，不离婚，他媳妇要自杀。
1: 啊
0: 啊，如果要是，那不管离还不离，我看你那朋友也要自杀了，是吧？
1: 对，
0: 因为他怎么决定，他都得害一个人，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啊啊，然后呢？
0: 我就了解这些。
1: 啊，您了解这些啊？您刚才用了一个词叫自杀，是吧？
0: 啊，对。
1: 还好不是他杀，对吧？啊，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首先呢，您告诉您的所谓男朋友，你不要有什么负罪感，因为你没杀人，是不是啊？
0: 啊。
1: 现在我觉得跟他在一起最痛苦的不是他岳父，是这个女人。这个女人都喊出了，如果你不跟我离，我就死去。
0: 对，
1: 说明你的朋友作为男人来说，东北话就是极其卡了了，是吧？他已经让这个女人绝望了。现在这个女人觉得，只要你跟我，你给我一纸文书，你把我休了，就是对我最大的幸福，是吧？我就解脱了。
0: 因为这个男的是可好了，天天就是跟我们一起在工地干活
1: 啊。这男的可好了，
0: 对，
1: 老好了。然后他妻子就是个恶人，他妻子喜欢跟恶棍在一起，嫁给个好人是他的痛苦，所以他妻子觉得不行啊，我不能跟这么好的人在一起，你赶快把我给休了吧，我就给找恶棍去，是吧？
0: 这
1: 个朋友啊，在你眼中你哥们儿是老好了，在你现在跟我探讨是在他妻子眼中，明白吗？他可能是一个好朋友，是个好爷们儿，但他不是个好丈夫。
0: 完了回到家还得给媳妇端洗脚水，每天晚上。
1: 你不管端什么洗脚水，这位朋友啊，我刚才说了，你都是你就这么说了，你人家媳妇说了，你不跟我离婚我就死去，明白吗？你看到的只是一面，你不是他们家人，对吧，这位朋友？是不是？人家夫妻俩关起门来事你知道多少啊？所以说吧，你的哥们儿是你的好哥们儿，咱永远伸大拇指，这个好男人。但是，再好的男人，如果一个女人跟他在一起痛苦，这个男人也打折扣了，就是说明，或者咱换句话说，这个女人不适合这个男人，是不是啊？人家都说了，你不给我，你要不跟我离，我就死去，是不是啊？
0: 嗯。
1: 那就说明这个女人跟他在一起怎么样啊，这位朋友？很痛苦，对吧？你看都痛苦到这个份上了，你要不跟我离，我就得自杀去。那你想一想，他现在就说，换句话说，他这个女人和你的朋友在一起，生不如死。
0: 那现在最好处理方法咋整？
1: 这位朋友啊。人家妻子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那您说呢？尊重妻子的意愿，明白吗？岳父那面去安慰去，找岳父唠唠，说岳父啊，喝两盅。这个要跟岳父好好推心置腹的聊聊，说岳父啊，说真心话，做女婿的没对不起您闺女，也没对不起您，但是呢，岳父你要理解您闺女，她跟我在一起不幸福，爱情不能勉强的，爱情和好人是两码事儿，你听懂了吗，这位朋友？
0: 啊，
1: 不因为你好我就爱上你，我那是错误的，听不懂了吗？坏人也有妻子，明白吗？爱情和人的人品好坏是两码事儿，你别论这个，说你哥们是好人，他就应该爱他，错。那你我刚才说，您的妻子就是这个女人就是不爱这个好人，听懂了吗？那么咱们作为好人要好到底，不能让一个女人跟你在一起痛苦，那就不是好人了，对吧？那你的朋友不成恶人了吗？而且很恶很恶的人，对吧？
0: 对对对。
1: 啊，你行为上对人再好，人家不爱你，你非得勉强让人跟你在一起，那不就等于说软禁吗？强迫一个不爱你的女人跟你在一起，那叫好人吗？那何苦折磨人呢？那这位朋友，那你就告诉你的哥们儿，成全你的妻子，是吧？你别让人跟你在一起痛苦，没准啊，你这次成全之后，人家过一段时间静下来了，还觉得你好。可能还有复合的希望，对吧？如果你现在非要去伤害人家，那我觉得既对不起所谓好人的称号，你这样的话老岳父就想通了，是不是？
0: 行，
1: 好不好？
0: 好，
1: 唠到这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你好，
1: 哎，
0: 你好，
1: 哎，大可老师，是我，
0: 哎，你好，是您。
1: 我有个这情况，我家庭是外地的，在长春做生意也有个八九年了吧。
0: 嗯，
1: 今天早晨跟我媳妇就发生了口角，吵架了，哎，总三天一。

0: 小吵两天大吵总吵架，就是因为做生意的事吧，或者是一些小事吧，就总吵架，现在不知道咋办了。
1: 嗯，
0: 哎，经常吵架，就是经常性的，就是
1: 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0: 这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1: 啊，没有原则性问题。
0: 没有
1: 啊，我想问一下，你们的生意是夫妻买卖啊？
0: 对，夫妻买卖
1: 啊，
0: 就家庭都在这儿，就是就孩子，我家俩孩子。
1: 谁是老板？谁管财务啊？
0: 都是我管，所有都是我管。
1: 啊，那他跟您吵吵的大多数内容是因为生意上的还是家庭琐事？
0: 家庭琐事吧，你生意上的就是因为你要是打比方说，以前的话就是上点货，你咱做生意必须得上货嘛。
1: 啊。
0: 你上货上多上少啦，有这事那事呢，就是这鸡毛蒜皮的小事，就是。
1: 啊，就是夫妻店的毛病。
0: 对。
1: 因为我们常说夫妻不能一起开店，不能一起做生意。
0: 我现在也就是考虑到，您说这做那么长时间了嘛，其实我想让他出去走，他本来磨他时间长了，你还干啥？他现在。身体呢有点那个，神经衰弱，就是要睡眠不太好。
1: 因为生意的压力，
0: 一方面吧。
1: 啊、
0: 哦。嗯，一方面不也不是完全因为这个。
1: 结婚多少年了？
0: 我们结婚15年了。
1: 哦，那他最近跟你拌嘴，经常抱怨您什么？就是对您的点评，他说过什么？
0: 有可能是我感觉是我说我自己感觉是我有点问题啊，我自己反省，我就感觉是你夫妻那么多年了，我自己感觉是不是我自己有问题呢？我有时候吧，他吧就是那个人比较依赖我。特别的依赖我，他依赖我啥的呢？我就打比方说个小事，打比方我们做生意肯定得有个人在店里看店
1: 啊。
0: 他打比方上前面有个2-3米有个洗浴，上前面去洗澡，
1: 嗯，
0: 都必须让我开车去送他去。我说这点小事你说你自己去，我还得开店，要不然的话我就得关上门去送你去
1: 啊。
0: 你说这不得影响生意吗？
1: 啊，
0: 就这件事
1: 练着你，黏着你。
0: 对，必须得让我来送，让我不接他了，不送他了，比较生气，现在
1: 啊，没有安全感了。
0: 对，
1: 那他为什么跟你都15年了，怎么越过越没安全感呢？连个洗澡都得让你送，都得监视你。与其说让你送他去洗澡，不如说监督你那时间干啥呢？
0: 那倒不至于，有时候你看他的思想呢，就是他有想法，必须得依照他去来办。你要是依照我的想法，那不可能。打比方说，我今天晚上我想去吃饭，他想去洗澡，你必须得依照他跟他去洗澡，
1: 必须得完成他的这个计划。
0: 对，就是那样。我们两个性格呢都比较犟，我要想去干啥去，我必须干啥去。
1: 啊，如果说
0: 你。啊，对，他也犟，就是两个犟一块了，就那样。哎呀，整的我现在，我说我反思呢。今天中午早晨，就是干了一仗，他去带孩子去卖场去玩去了。这整的我在家反思呢。我说是我的毛病吗？这么多年了，我也整不明白了。现在也是。
1: 这位朋友，谁都没有毛病。啊，夫妻呀、啊，床头吵架床尾和嘛，是吧？
0: 对，那是。
1: 啊，有句话说得好，天上下雨地上流，夫妻吵架咱不记仇，拌嘴是难免的啊，哪有这个勺子不碰锅沿的时候？在一个锅里吃饭是吧？这么多年了，15年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朋友啊，不要说是反思自己错哪儿，而是反思自己需要什么。我需要一个平静和谐的家庭关系，那么我就要用颗包容的心去原谅女人的任性，女人的刁蛮，是吧？女人有偶尔耍小脾气，因为什么呢？如果我们不用包容，我们就想跟着对立，那么实际上反作用到自己身上，你的烦恼更多。然后他现在带孩子去玩去了，而你在自己愁眉苦脸的，是吧？
0: 对，
1: 哎，心情也不好。你说生意呢？你说这老多事儿还压着你。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这个作为男人呐、在家庭和生意角色必须分开。如果你想把生意做好，那你回到家里，你就是丈夫，一丈之内为夫，什么事儿咱们都包容和迁就他，不去跟他对峙。为什么不对峙？我不想发那脾气，我有着劲儿，我节省的精力，我养养精神，是吧？为啥？明天我还要做生意，我还要谈判，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朋友就看你，你不可能说我回到我在事业上啊，我需要什么？我需要财富滚滚而来，在家庭当中我需要一个服服帖帖的妻子，很难呐。如果说真心话，他没这个性，你还不稀罕他呢，是不是？就是因为他有点个性。
0: 可能是我以前他有啥事我能包容，就有点事我送你啊，干啥我能去。现在我就感觉。你有点事你不能老让我不就是不体谅他不包容他了、
1: 嗯、
0: 现在就是感觉啊你不包容我了你不体谅我了你我知道你送完了你不用去了你像以前谈恋爱的时候让你送我你肯定送我现在就是不能啥了我比较重视孩子现在这孩子的事我比较
1: 重视谁都
0: 重视
1: 但是我想告诉你很多人都说我们重视孩子我们重视事

0: 事业，但是你忽略了你的孩子和事业的基石就是夫妻感情。
1: 对对对，
0: 你没有夫妻感情，你重视孩子，孩子在夹在你们中间会幸福吗？那个叫重视吗？那叫不重视。反而你们觉得表面上尽到父亲的责任了，我每天辛苦赚钱起早贪黑打拼为他交学费啊，这就是我对孩子的爱，然后你跟他妈越来越疏远。
1: 不是不是，这一块我感觉是对孩子不好，因为今天干仗，孩子在跟前
0: 了，
1: 孩子都整哭了，我整了，我也不想吵，我不想吱声，他就是那女人就把他叨叨叨叨叨叨叨，那话老多了，这
0: 说话跟机关枪似的。
1: 对对对，我不想守着，我说你闭嘴吧，咱那谁都不吱声，我出去我出去也行，或者我不想跟你吵架，因为守着孩子，孩子一生你我俩一吵架，孩子就不在那哭哇哇哭。
0: 朋友，当夫妻感情和关系出现浮躁、赌气。甚至对峙的时候，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除了夫妻之间失去信任感啊，这个是原则性问题了，彼此一直猜忌对方外面有人，彼此一直这个抱怨对方对自己不够恩爱啊，这恩爱多多方面，精神上的、生理上的，是吧，都包括在内了，包括我们常说的夫妻性生活都可能包括在内，会导致夫妻关系变得浮躁，是吧，这些质量的下降，那些生活方式没有那些调剂。另一点很重要，就是夫妻两个人之间没有情趣，也就是再直白点话，就没有浪漫的情怀，两个人很少有二人世界，说在那里谈谈心啊，牵着老婆的手啊，是吧，咱逛逛公园啊，你看啊，你结婚十年二十年的夫妻，有些为什么一直很和谐，哎，他们还手牵手，懂了吗，哎，在孩子一堆了，两个人跟初恋情人似的，为啥，这种新鲜感，这种彼此的尊重和这种浪漫的调剂是必须的，否则时间长了就变成两个男人和女人整天为了生活琐事叽叽喳喳叽叽喳喳的，每天活在生活琐事当中，对吧，活在抱怨当中，那时间久了两个人脾气会变得越来越极端，沾火就着，对吧，那为什么有些人就一旦碰到纠葛矛盾的时候会学会谦让，是因为这夫妻俩平时啊有很多生活浪漫的调剂，情趣的调剂，浪漫的调剂。啊，我们平时看看电影，啊嘛，过节了或者过生日送一束花，一起牵个手散散步，平时谈谈心，啊，情趣的调剂，一起出去打打球，旅旅游，是吧？这种
1: 太少了，
0: 哎，对呀，就没有这种二人世界的沟通了。你俩问题就在于方式方法，别再跟妻子讲理，去跟他讲讲情，好不好？
1: 好的，老师，谢谢。
0: 你记住啊，是男人都能做到，你也一样。像你这样一个一心为事业打拼的男人，骨子里责任心这么重的男人，实际上你也忘掉你的潜意识和你的性格深处，你也是一个懂得浪漫、懂得情怀的男人，只是你忘了，好吗？
1: 对，
0: 大可希望你把你的情怀拿出来，用你的情去感化你的爱人，好不好？
1: 好，
0: 哎，唠到这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大可在这里衷心的感谢您对节目的收听和对大可的信任，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收听大可说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1: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9月28日，星期一，农历8月18。今天是孔子诞辰纪念日，同时也是世界狂犬病日。孔子诞辰纪念日来源为纪念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诞辰。孔子开创私学，创立儒家学说，影响了中国数千年文化，其意便是缅怀先烈，传承尊师重教、崇文尚礼的中华传统文化。世界狂犬病日由世界卫生组织等机构设立，意义是宣传狂犬病日防治知识，提醒大家做好宠物免疫，重视狂犬病的危害。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我们明天见。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

0: 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4: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5: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6: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7: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9: 嘿，我就真的。
1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传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20世纪20年代中期，每到夜深人静，在风驰电掣的列车上，偶尔有这样一位身负使命往返于长春哈尔滨之间传递党的重要文件的人。他就是长春低党的秘密通讯站的建立者张景春。

张景春是吉林省东辽县人，1896年生，幼年丧父，出身贫苦，对黑暗的旧社会早就不满。在哈尔滨求学时，接受革命思想，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八月，受中共哈尔滨独立组的派遣，以哈尔滨极黑邮务管理局邮务生的身份，借邮务招聘职员的机会，考取极黑邮务管理局下辖的长春二道沟邮局，任务是在长春建立党的地下通讯站。张景春虽不到30岁，但成熟稳重。他以极黑邮务管理局长春二道沟邮局邮务生的身份为掩护，利用邮务局传递信息的方便条件，建立了党的秘密通讯站——长春二道沟邮局通讯站，代号“工长支”。这也是吉林省第一个党的地下通讯站，负责联系、收发、传递党的文件和信件，接送中央赴东北或苏联的过往同志，宣传组织群众，秘密发展党员。二道沟邮局通讯站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和北满党组织的联系。在奉系军阀的严密控制和日本特务横行的白色恐怖之中，张景春开始履行他的秘密使命。党中央和北京区委的指示和文件，用事先约定好的暗语和密语写在大字帖内。这些表面上是大字帖或是言情小说的邮件，实际上在书内夹缝里都是密写的中共中央文件或是指示，寄给长春二道沟邮局的工长支手。张景春是检信员，党组织的来信总是他最先见到，可以说是万无一失。接到信后，张景春将文件和指示放在装有邮件的小皮包内，然后立即乘邮车连夜送往哈尔滨的党组织，再乘夜车返回长春，同时把哈尔滨党组织的有关请示报告、工作汇报等带回来，寄给党中央或北京区委。这样既不引人注意，也不影响第二天营业。为了避开敌人和邮件检查人员的注意，有时也用存局候领的方式收取党中央和北京区委的信件。在每天捡信件时，将写有这些字样的信件留下来，然后再转送给哈尔滨党组织。

张景春当上局长后，二道沟邮局又来了一位简信生，名叫安平。从此张景春多了个助手。安平是一个踏实肯干的苦孩子，经过张景春长时间的培养教育，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1925年声援五州反帝爱国运动之后，一批进步青年经过革命斗争火与血的锻炼和考验，经张景春介绍，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学生韩守本、王琴和简信生安平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党在长春发展的第一批共产党员，为在长春建立党组织培养出第一批骨干力量。从此以后，张景春与安平公开身份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但在没有外人的时候，他们是无话不谈的革命同志，共同畅想革命思想，交流秘密工作经验，只要写有工长支收的信件，就由安平单独收取交给张景春，使党的这条通讯线更加安全隐蔽，从未发生过任何纰漏。二道沟邮局通讯站同时也是党的地下交通站，负责接待党中央派赴苏联途经长春的同志。张景春几乎花光所有积蓄，这种秘密工作接待2年多。在黑暗茫茫的吉林大地上，这位夜行列车上的邮局局长，一手连着党中央，一手连着北满党组织，当年东三省发生的每一件大事几乎都跟他有关。1926年，张景春受党指派考入东省铁路车务处专科3班学习，从此离开长春，先后到陶赖赵、三岔河、下城子、哈尔滨等地的铁路工作。9·18事变后，为苏联远东情报局做情报员，专门搜集日军的兵力部署、部队番号和武器装备等情报，用无线电台向苏联伯利的远东情报局总部报告。1936年3月，因一面坡电台遭日军破坏，他被通缉，携带家属避难山东龙口、西安等地，与组织失去联系，但他被强大的精神力量牵引，相信为之奋斗的事业终将迎来曙光。张景春1975年病逝，因找不到证人，未能实现恢复党籍的夙愿，但人们会记住他曾经走过的充满荆棘的路，如今已经洒满阳光。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早已传遍全国和全世界。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同样发生过堪比狼牙山五壮士的壮举。跳崖地点在辽宁海城南排屯附近唐茂山上的一个大石喇子，因此准确称魏婴为唐茂山六壮士。1936年6月，东北抗联一师开始西征，目的是越过安凤铁路今沈丹县，到达热河地区，与关内红军东征部队会合，打通同中共中央的联系。参加西征的部队有一师、少年营等部队，共400多人。少年营在营长王德才的率领下打头阵。少年营下辖两个连，一连连长张全山，指导员大张，全连共70多名战士。西征部队从辽宁本溪汤沟出发，到草河口时攻打了火车站，进入草河口之后，有个侦察员叛变，把少年营领进一个死胡同，而敌人的6挺机枪同时封住了胡同口，少年营无法往后撤退。指导员们急中生智，打破胡同里一个买卖家的后墙板冲了出去，拿下山坡上一个炮台，方转危为安。这次战斗以后，部队跨过安凤铁路，在一座大山上与敌人打了一仗。因敌人对他们后追前堵，四面夹击，他们只好在大山里来回游击，再往前走，翻越杏岭，到了凤城境内，又经韭菜园子、三家子挺进了右岩境内，之后到过杨胖沟、兄弟山等。这期间，少年营在韭菜园子、三间房、杨胖沟、分水岭、兄弟山等地都打过仗，弹药全靠从敌人手里缴获而得以充足。在右岩县弟兄山一带的大山里，少年营接到师部命令，化阵为零往回突，集合地点是杨胖沟、三家子、牛毛屋三处。此时已是1936年秋后，张全山带领一连沿右岩、海城之间的一道山梁继续往前走，一路上全是天黑后在半山腰摸着走，每晚走不了多远，白天则因为怕暴露目标而隐藏起来。这里的老百姓对抗联不了解，把他们看成是一般的土匪，就将吃的东西都藏了起来，致使抗联3-5天都吃不上一顿饭，有时候勉强能吃到地里的高粱穗和苞米粒子。部队减员严重，一连从出发时的70多人减到27人。在海城境内离唐茂山不远的南交碑至北交碑的公路旁打了一仗，缴获3支枪和300多发子弹。战斗中一连抓了2个伪军，弄清了口令、番号和营长姓名。他们把保存的伪军军装换上，冒充敌人部队，过了一道山岭，走进了唐茂山里。没走多远又被敌人发觉，敌人从西北、东北两面围攻，把他们包围在一座石头喇子上，陷入绝境。战斗从早上9点一直打到下午3点多钟，子弹也没了，最后展开白刃格斗，最后只剩下张全山等6个人。为避免落入敌手，在敌人发起最后一次冲锋时，6个人一起跳下石喇子，3名战士落到地上当即牺牲。连长张全山、传令兵小曹、战士小张正好落到一个葡萄架子上摔晕过去。他们苏醒过来后爬到不远处的一条河里，河中间有个小岛似的土墩子，他们将身子埋在水中，头枕在土墩子上，用草稞子遮住脸，躲过敌人的搜查。到第二天早晨敌人撤走了，他们才走上岸。因人生地不熟，只好到辽宁民众自卫军3旅参谋长李东坡处存身。1941年，张全山听说杨靖宇司令牺牲了，小张也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张全山只好把枪插起来，带着小曹到黑龙江的黑河谋生，想找机会过江到苏联去。结果日本人控制得很严，收缴他们的良民证，成天逼他们干活。

分局后勤部副部长，离休后享受正师级待遇。1994年，最后一位唐茂山六壮士张全山在哈尔滨病逝，享年75岁。

0: 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

0: 觉浪费。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一号电池
7: 到，
6: 三五七号
7: 到。
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8: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9: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8: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0: 没事，没人看见。
8: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9: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8: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5: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918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周恩来对吉林有着深厚的感情。民主革命时期，他曾到过吉林。当时，周恩来为中共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中国前敌委员会书记，被选为出席中共六大的代表。组织上决定周恩来的爱人邓颖超作为六大的列席人员，随同周恩来一起去莫斯科。无论从陆路或是水路去莫斯科，东北

是必经之地，而大连和南满铁路又都是沙俄在日俄战争后失败转让给日军的势力范围。为了避开敌人视线，周恩来身着长衫，留着长须，乔装成一位古玩商人，同妻子邓颖超一起于五月初乘日本游轮离开上海。在大连时遇到日本水上警察厅的盘问纠缠，为摆脱敌特的跟踪，机智地决定从大连乘坐火车到长春后转至吉林市伯父家，然后取到哈尔滨前往莫斯科，如期参加了会议。1962年6月，周恩来作为国务院总理到吉林视察时，还向陪同他的中共长春市委第一书记宋杰涵颇有感触地讲述，30多年前他第一次到吉林省在长春市的一家客栈停留时的场景。20世纪80年代初期，长春市史志委员会的同志还曾专门给邓颖超写信询问详细过程。1985年8月14日，邓颖超在人民日报发表一次遇险与脱险的经历一文，对周恩来参加六大途中的吉林脱险的前前后后予以详细说明。

路过青岛时，有短暂的停留，允许乘客上岸活动。周恩来和邓颖超上岸，进入市区吃了午饭，然后又买了青岛市的各种报纸带回船上。这样一来，引起了日方侦探的注意。当轮船刚停靠大连码头，他们正准备上岸时，驻大连日本水上警察厅上来几个人，对他们进行盘问。首先问周恩来是做什么的，他回答是做古玩生意的。实际他们携带的箱子里一件古玩都没有。又问，你们做生意的为什么买那么多报纸？他们说，在船上没事可以看看。又问到哪里去，回答去吉林。问到东北干什么，答去看舅舅。日本水上警察当即让周恩来跟他们去水上警察厅。在那里，日本水上警察又详细询问周恩来的出生年月日、学历、职业。当问到你舅舅姓什么、叫什么，回答他姓周，叫曼青。问他是干什么的，答在省政府财政厅任科员。日本水上警察问，你舅舅姓周，你为什么姓王？周恩来说，在中国，舅舅和叔叔是有区别的，姓氏是不一样的，不像外国人舅舅叔叔都叫 uncle， 因此我舅舅姓周，我姓王。对方又说，我看你不是姓王而姓周，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你是当兵的。周恩来伸出手去说，你看我像当兵的吗？日本水上警察仔细端详，这不像是一个当兵人的手，然后开抽屉看卡片，对周恩来说，你就是周恩来。周恩来又反问他们，你们有什么根据说我是周恩来呢？我姓王，叫王某某。他们的一系列盘问，周恩来泰然沉着地一一做了回答。他们为什么怀疑是周恩来？可能与黄埔军校任职有关，有卡片。邓颖超与周恩来分开后住进了旅馆，等候周恩来回来。大约两个小时后，周恩来来到住处，进来之后没有说什么话，安然无事的样子。然后他低声对邓颖超说，我们去接头的证件在哪里？让邓颖超立即烧毁。邓颖超马上找来，到卫生间里撕碎投入马桶里。周恩来被盘问完了，他让警察厅代买两张下午去长春然后再转吉林的车票。车票拿到手后，按时去火车站。上车后发现同他们坐对面的乘客是日本人，用中国话同他们攀谈，他们也同他聊天。当时以识破是跟踪他们的。他们在长春站下车时，日本人拿出名片给周恩来，周恩来应立即回片，但实际上他们没有名片。周恩来装作找的样子，终于对付过去了。到长春后住进旅馆，周恩来立即换上长袍马褂，把胡子刮掉，又乘火车去吉林。抵达后没敢直接去伯父家，先住旅馆，然后写了一封信，请旅馆的人送到伯父家。正好他三弟一看就认出是周恩来的笔迹，不久就来接他们回家了。他们在伯父家停留两天，他们商定周恩来先走到哈尔滨二弟家住，再隔一天由周恩来三弟陪同邓颖超赶到哈尔滨会合。可是他们在哈尔滨接头的证件已被毁掉，无法同有关的人取得联系。幸运的是六大代表分批出发，在他们后面还有一批，其中有李立三，因此邓颖超每天到火车站等候李立三，最后还是等到了。经过同李立三的联系，再同哈尔滨外国朋友联系上了，这样周恩来和邓颖超才离开哈尔滨去莫斯科参加了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庄凤，原名庄凤仙，山东省郊县人。1936年10月参加革命，193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东北抗日联军战士，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及苏联远东红军步兵独立第88国际旅排长，我国历史上第一批女伞兵，被战友们誉为军中女杰。1919年9月22日，庄凤出生在山东省莱州府胶州县河西村的一个农民家庭。由于在山东生活难以维持，1924年的夏天，全家逃到黑龙江省宁县庄凤的舅舅家，不久又搬到了饶河县大戴河村。1934年2月，日本的炮声震动了大戴河这座宁静的小山村。1936年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四团团长李学福带队在饶河一带抗击日军。李学福除了带领部队同敌人英勇斗争之外，还经常到村里进行抗日宣传。在抗日队伍的感召下，庄凤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后，毅然决然地做出决定，冲破一切阻力去参加抗联。1936年农历10月末，17岁的庄凤背着儿子参加了东北抗联，成为七军23团1连的一名女战士。从此，在连队里，人们总能看到一位朝气蓬勃的背着孩子的女战士。可是不久，婆家便托人找到部队，来人对庄凤说：“李家让你回去，不同意你参军。”庄凤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我不回去，军我参定了。”来人又说：“实在要参军的话，等孩子戒奶后你再回去。”庄凤坚决地回道：“我不能等，要不你就把孩子带回去。”虽说战争把女人的心也变硬了，可眼看着来人抱走孩子，从此母子分离，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见到心爱的儿子，庄凤心如刀绞，泪流满面。1937年春，上级决定部队离开饶河山区，去平原开辟新的游击区。离开饶河山区后，庄凤就踏上了长满野草、树木稀少的平原。随后部队遇到了不少新的困难，如部队没有山林做掩护，宿营没有树枝搭窝棚，就连做饭烧火用的木柴都难找。由于平原地区战斗激烈，女战士随军活动不便，师部决定把她们留在后方做支前工作，成立洗衣队，为回来休整的部队洗补衣服、背篓、子弹袋等。他们一边照顾伤员，一边为战士们缝缝补补、拆拆洗洗。当时医药紧缺，负伤的战士疼痛难忍，每当看到伤员血淋淋的伤口时，庄凤的心里很酸痛。在无奈的情况下，只好含着眼泪用盐水给战士们洗伤口。艰难的岁月，残酷的战斗生活，锤炼了庄凤的意志。1934年4月，在富锦县水林子营，庄凤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暗暗下决心，要为人类的解放事业献出青春和力量。1939年冬天，东北抗日联军进入前所未有的艰难困苦时期。为了保存实力，抗联第七军按照东北党委的决定，不得不越过黑龙江，撤到苏联北野营。在撤退当晚，庄凤所在的抗联小分队一行9人在过江时被日军发现，密集的子弹向他们射来，最后只剩下庄凤和连长等3人爬过江，撤到了苏联境内。1940年秋季，庄凤等7、8人被选调到北野营。北野营有来自抗联各军人员1700多人。不久，北野营的20多名女战士成了妇女排，庄凤任排长。同年11月，又成立了救护排，妇女排的大部分同志被分到救护排，庄凤继续担任排长。在他的带领下，女战士们紧密团结，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结下深厚的革命友谊。
1941年7月，上级通知野营全体指挥员去伯利接受一个月的空降训练。庄凤等12名女战士也参加了空降训练。训练中，庄凤克服了严重的恐高，表现非常出色。苏联马约尔教官深有感触地指着女战士们说：“你们这些黑头发、怕鼻子的中国妇女真厉害呀，勇敢地和男人们一样完成了空降训练任务，真是好样的。”就这样，庄凤等20多名抗联女战士荣获了中国第一批女跳伞员的称号。1942年8月，庄凤所在的抗联队伍改编为国际88旅，归远东军司令部指挥，组织上派庄凤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他通过勤学苦练，能娴熟的收发报，还学会了组装收发报机器。1945年8月8号，苏联政府对日宣战，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从此东北光复。同志们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整装待发。在全旅大会上，周保中、李兆麟讲了话，并宣布回东北的工作方案，成立50多个工作组，分别进入伪满省会和重要县城。会上还宣布了回东北的任务。为了便于斗争，每个人都起了化名，庄凤叫郭书三。1945年9月8号上午，庄凤等20多人由组长马仲云带领乘一架飞机。庄凤等二十多人由组长马仲云带领乘一架飞机，当天下午抵达长春机场。9月10号，马仲云又带领庄凤等人离开长春，乘坐火车奔赴沈阳。当时沈阳的苏军卫戍司令员是卡夫通少将，马仲云是副司令员，主要管理中国事务部的工作。庄凤等经常向马仲云汇报工作。为了加强组织领导，成立了党的领导小组，组长是马仲云，庄凤任党支部书记。庄凤和他的战友们来到沈阳这样一座刚光复的、社会秩序非常乱的大城市，人地两生，任务繁重。他和同志们首先按照东北党委决定，积极寻找党的地下组织和失掉联系的党员，通过寻找进步分子扩大自己的队伍。庄凤还负责妇女工作。1945年11月2日，驻沈阳苏军卫戍司令部少将会见马仲云：“国民党的军队已经快到锦州了，你们要在3天之内撤离沈阳。”11月5日，马仲云带领大家离开沈阳驻地，随后不到一个小时，钻进我们内部的国民党女特务便带着一伙特务来抓捕，结果捕了个空。离开沈阳后，几经辗转，庄凤等人服从组织安排，到佳木斯报道，从此开始了继续为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的革命道路。1959年10月1号，在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大喜日子里，对于庄凤来说是个双喜临门的日子。庄凤与失散23年的儿子重逢了，儿子的一声娘，他望眼欲穿。等待了23年，他由衷地感谢党组织对他的关怀，更加勤奋忘我的工作。1964年4月，庄凤从沈阳调到长春工作，任中共长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为长春市的建设继续贡献着自己的力量。2005年，庄凤荣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并先后荣获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和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国家奖章。2005年6月2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特派驻沈阳领事馆副总领事法里亚切夫到长春向庄凤等4位老兵授宣。庄凤回赠周保中将军和他的抗联战友画册，法里亚切夫非常感动地说：“我将画册珍存在俄国博物馆，永久纪念。”

0: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1: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9月28日，星期一，农历8月18。今天是孔子诞辰纪念日，同时也是世界狂犬病日。孔子诞辰纪念日来源为纪念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诞辰。孔子开创私学，创立儒家学说，影响了中国数千年文化，其意便是缅怀先烈，传承尊师重教、崇文尚礼的中华传统文化。世界狂犬病日由世界卫生组织等机构设立，意义是宣传狂犬病日防治知识，提醒大家做好宠物免疫，重视狂犬病的危害。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我们明天见。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悠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

0: 也要杜绝浪费。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一号电池
7: 到，
6: 三五七号
7: 到。
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8: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9: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8: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0: 没事，没人看见。
8: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9: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8: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

0: 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一号电池
8: 到，
7: 三五七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9: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0: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9: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1: 没事，没人看见。
9: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0: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9: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买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3: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粮，那就麻烦了，然后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进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1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然后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1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7: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8: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1点，丑时干净当令。
9: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6: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7: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他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

0: 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儿，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0: 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0: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

0: 容，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4: 好嘞！
2: 走进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一号电池
7: 到，
6: 三五七号
7: 到。
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8: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9: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0: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9: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1: 没事，没人看见。
9: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0: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9: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然后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两点，丑时干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他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他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

0: 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一号电池
8: 到，
7: 三五七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9: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2: 没事，没人看见。
1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

0: 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0: 这儿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0: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问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

0: 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链接成像。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晨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4: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3: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4: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与您并肩共赴美好职业未来。

好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我是程青。节目内容初审熊子涵，复审待听终审周伟。找工作换工作的朋友来抓紧时间呢、啊、稍后的时间呢会和大家来介绍几个用工单位职招的岗位信息，以及人才派遣的岗位，包括省外的岗位也有。但是呢如果说啊在直播间当中咨询岗位匹配岗位信息的朋友比较多的话呢，可能这一部分我就抓紧时间来跟大家说一说，来看一下这部分内容它出自于哪儿啊？出自于哪儿？我都会告诉大家伙，所以呢，你一定要仔细听啊，仔细听好了，自己来研究公告内容。好了啊，这再次提醒大家伙，一定要点我的头像，点关注，不是做这个数据的，而是让大家知道我们一直有你啊，都在哪儿。因为一直提到了我们的这个秋招是不是已经开始了？秋招开始之后，你会发现我们一直有你忙起来了，早上7点钟可能有时候不播了，那你们上哪儿了呢？通过我的海报你就了解到了啊。好的，来和大家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吧。医院的

0: 岗位啊，医院的岗位在招的是医生，在招医生。提醒大家伙，因为呢，我在给大家来进行就业服务的时候，发现有一些朋友他的目的性很强，我就想进入到这家用工单位。那如果说你也是这样的朋友怎么办呢？就直接关注你心仪的这家用工单位的官方网站或者官方公众号，自己去了解就可以了。来看一下这则信息呢，是出自于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啊。好，先看一下朋友的留言，有没有文职工作，是成人专科。好的，收到了，但是还要补充点内容啊，比如说你是哪一届毕业的啊，学历、专业啊，想要做什么。文职类的很多呀，比如说财务是人这个文职，对不对？会计啊，他俩好是一样的哈。还有呢，比如说像我也算文职的啊，内勤也算文职，做过什么，有哪类的经验，补充好。好了，继续和大家来说白求恩第一医院它官方网站发布的哈，这个呢是神经专科医院神经外科诊疗平台神经血管外科诊疗中心，因为需要你招聘医生。所有的朋友来听一下三甲医院啊，特别是省会级的三甲医院，它对于招聘的医生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要求。首先第一点，针对你的学历来讲，要求的是硕士及以上学历，并取得相应的学位啊，外科学专业啊，这个呢是神经外科，要持有三证。提醒大家伙，如果说你是医生，此时此刻正在，不能这么讲哈，你正在学校啊，家长说，哎，来吧，以后当个医生，或者说家里面孩子想往医生这方面培养的，这三证你自己一定要懂，都是哪三证呢？医师资格证书、医师执业证书以及神经外科专业中级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证书，也就简单点说啊，还有这个规培，完成神经外科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啊，这规培证，也就是资格证、执业证以及规培证，这三个证一定要有。这个是医生类的岗位，年纪呢是不超过48岁啊，要具备10年以上神经外科临床工作经验。这个说明什么呢？它是一个社招岗位，需要有经验的才可以啊。聘用制。采取的是现场来进行报名，需要准备你的所有的材料到现场来进行报名。报名的截止日期，有的朋友说，哎，我着急，是不是？不要着急，10月9号下午的4点钟报名截止啊，10月9号下午4点钟报名截止，直接到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它的应该是门诊的8号楼啊，8号楼门诊吧，哎，对，差不多这意思啊，直接去就行，门诊8号楼去就可以了，一定要带好你的所有的材料。你说在哪儿？在公告当中有写。来，记不住的朋友直接来进行截图啊，来进行截图就可以了。好的，继续关注一下公屏啊，所有的朋友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话，在直播间拿岗公屏当中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介绍好之后来举牌。现在举牌的这个内容就是刚刚和大家提到的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千万别错过了。再看一下咪这位朋友啊，这个说有没有地理教师的招聘，本科大学地理科学应届毕业生。好，针对你啊，我有几个问题要问。首先第一个，你是地理教师，想要从事地理教师，是不是师范院校，是不是师范专业，拿没拿到相应的资格证书，这是第一点，想一想啊。如果说你都有的话，你一定要点我的头像点关注，因为你像东北师范大学、长春师范大学师范类的招聘还没有开始，所以点我的头像，千万别错过啊！千万别错过。好，咪这位朋友的问题啊，回答完了。来看一下家，他是成人专科小学教育专业2023年毕业，能报什么岗位？正常的话，成人专科小学教师这个岗位啊，但是你想不想从事？想不想从事啊？再来看一下早这位朋友，是大专护理有护士证，应届毕业生，有4个月诊所的经验，想找护士的岗位，对于地域有没有要求啊？有没有要求？ 好，稍后的时候我看一下有没有这个护士类的岗位啊。再次提醒大家伙啊，也是提醒早这位朋友，也是啊，你也一定要点我的头像点关注，因为你像医药类、医药卫类的招聘还没有开始啊，前一阵儿，比如说像化工学院、化工大类的，还有呢，比如说综合类的都有了，但是针对于学校的、针对于医院的专场招聘会暂时还没有开始。说我想进入到医院、进入到学校的话，一定要来关注我的直播。所以呢，也是一样啊，点我的头像、点关注就可以了。佳他说，成人小学23年毕业之后，在婚纱摄影后期修图了。那现在呢？现在有没有什么想法？想要做什么？有没有做什么啊？好的啊，已经留言的朋友在直播间稍作等待，别滑出去了。官方媒体直播间，一个专门做就业的直播间。找工作、换工作的话，一定要一条信息介绍自己哈、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这些内容介绍好之后呢，就在直播间稍作等待，别滑出去了。加这位朋友，他说成人的这个我都知道了啊，就是想找一个文职的工作，对不对？文职的工作它需要的是什么呢？刚刚我举例子了，比如说人事内勤它算文职啊，还有呢财会它也算文职。有朋友说，那我感觉我可以干，但是它都需要的是有什么专业对口啊？专业对口，举一个例子你感受一下。加这位朋友，吉林省集运综合体服务有限公司，他在招的是文职，本科及以上的学历，日常呢负责文件的整理、资料的归档、企业对接的沟通、文案的撰写以及辅助及行政后勤事务，熟练的使用办公软件。你感受一下这个怎么样啊？这是一家集会展服务、文旅项目运营、教育咨询、人力资源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性本地企业啊，这个你感受一下。然后呢，再给你一个招聘专员，他是文职，你看一下啊，来。我先举牌，你先截图。首先第一个，他的工作地点呢是在鹿园。第二个，你看他负责的是什么？负责的是招聘文职岗位，招聘，但是呢也需要懂这方面啊，虽然写了不限经验，但是也需要懂啊，你先截图吧，加这位朋友，感受一下啊。然后呢，我稍后把这个吉林省集运综合体商这个服务有限公司的给到你啊，你直接来截图。举牌的这家用工单位叫做吉林省连森机械加工有限公司啊。所有的朋友一定要留言，不要认为这个我也能做啊，所以呢，介绍自己一定要介绍自己，艾特到哪位朋友，直接来截图就可以了。好的，然后如果说呢，和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沟通好之后，有任何的问题，比如说这个岗位可能他的招聘条件有提高了啊，或者有变动的话，一定要告诉我，点我的头像，或者你看一下我前面的这个桌子啊，放大，截图放大之后，这个是我的联系方式，一定要第一时间来告诉我啊，好，加继续来截图啊。这个就是刚刚提到的集运综合体服务有限公司，它的文职岗位，再来看一下啊，佳这位朋友，他说，那我现在考教师资格证可以报学校吗？报学校的话啊，看你报哪儿。一般的话，本科及以上，他都要求你的专和本啊，专和本是一致的。而且呢，就像我刚刚提到的，你说我想报学校的话，严格遵循几点呢？师范类院校、师范类专业持有相应的教师资格证才可以啊，要求考试，你的考试能力怎么样啊？继续看一下菠萝这位朋友，本科38岁，求人事内勤，有6年人事工作经验。好的，收到了。工作地点有没有要求啊？然后呢，想问一下你这次想换工作的理由是什么？我来帮你规避掉，不是说我八卦啊，我一定要知道，我帮你规避掉。因为可能有一些朋友说我想换工作的话，我的原因就是因为可能我对于薪资不太满意，或者有一些朋友说，比如说我有了6年人事工作，我还是一个文员，对不对？还是基础类的，没有往上提，上升的空间不大 啊，上升的空间不大，所以呢告诉我你想换工作的理由是什么。但是啊，但是我也想提醒一下一点，就是年纪不占优势啊，年纪不占优势。哦，家在北湖附近，好，那我在北湖附近看一下有没有人资啊，有没有这个人事这样的一个岗位。好的，再次提醒大家伙啊，直播间的话呢，从直播间拿岗一定要一条信息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我这里呢是官方媒体直播间，看一下我后面的背景板，吉林广播电视台啊，吉林广播电视台官方媒体直播间。再来看一下啊，佳琪啊，他说是成人专科学历是不是报不了，叫不占优势。只能说是不占优势，因为呢有一些啊，它基本上都啊还有几点。如果说啊你想报的是教师的话，教师岗位有一些学校它是怎么讲呢，叫做985、211、双一流这样的，或者是省属部属的师范院校才可以。只能说你想考可以考，但是你的优势不大啊，不占有优势。所以呢除了这个教师，我还想规划于哪一些啊，来告诉我。或者说现在修图修了时间挺长的，不想再修图了，是不是？刚刚的给到你的那两家，一个是我们的这个招聘人事专员提到了不限经验，还有一个呢叫做集运综合体服有限公司，这两个文职岗位可以考虑一下。但是针对于教师的话啊，就是不太占优势啊，不太占优势。好的啊，所有的朋友可以继续在公屏当中来进行留言啊，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啊，再次介绍一下我自己，或者看一下我后面的背景板就知道了。吉林广播电视台一个专门做就业的政策呀、岗位信息呀、求职技巧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劳动维权也可以。因为可能有一些朋友在我们来进行这个聊天的时候，他也提到了一点，就是说哎，我可能和这个合同的时候，签合同的时候有点问题，或者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有朋友直接就问啊，说我现在是试用期，那试用期的话需不需要签合同等等一些问题。所以呢我们也是联合到了这个吉林省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给大家开辟了这样的一档直播，叫做仲裁直通车。所以呢所有的朋友有相关的啊这方面的问题的话，别忘了来关注我周五以及周六的仲裁直通车，下午的1:30到3:00。但是呢现在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就是我们现在马上就是国庆的假期了，中秋的假期过完了，然后是国庆的假期，对不对？所以呢所有的朋友可以再稍稍等一等啊，十一的假期之后我们要给大家来进行的就是这部分仲裁直通车。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岗位信息啊，朋友们直接来进行留言。
1: 前程似锦，一直有你。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就业服务直播间，一直有你。无论您是刚刚走出校园，还是正在考虑职业的转换，迈向求职这一步总会伴随着期待，也难免有一些困惑。档案、合同、社保，还有那些真假难辨的招聘信息，这些看似琐碎的事物，却实实在在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职业道路是否走得安稳、走得顺畅。一直有你为您准备了求职安心指南，我们汇集了大家在求职就业过程中最常遇到的核心问题，从个人事务办理到劳动合同权益，从识别招聘陷阱到获取政策支持，为您进行系统梳理和解读，希望能为您扫清迷雾，增添一份求职底气。求职期间请务必警惕以下几种陷阱。第一，警惕乱收费，任何以报名费、培训费、押金、体检费、服装费等名目，在您还没有入职时就需要付费拿钱的要求，都要果断拒绝。正规招聘是不应该向求职者收取任何费用的。第二，警惕扣证件，记住，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无权扣押您的身份证、毕业证、学位原件，应聘的时候出示即可。提供复印件的时候，建议在文件上注明仅用于某单位招聘用途。 第三，警惕假兼职和培训贷。对于刷单返利、点赞赚钱这类轻松高薪的兼职信息，要保持高度警惕，更要小心培训贷。他以包就业为诱饵，诱导您贷款支付高额培训费。参加培训前一定要核查机构的资质。第四，警惕非法传销。坚信天上不会掉馅饼，对任何需要您先交钱或购买产品，主要靠拉人头发展下线岗位模式的，请务必远离。一直有你，和您分享求职路上关于合同、防坑和维权等关键知识点，信息量不小，真心希望这份指南能为您提供一些清晰的指引。求职就业这个过程或许有些波折，但请相信，充分的准备、清醒的认知和法律的武器是您前行路上最可靠的伙伴。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明晰方向，踏实进步，找到那一份适合自己也能滋养自己的事业。欢迎随时与一直有你交流，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12点。
2: 每一份职业都承载着对生活的向往，
3: 每一次选择都会开启新的人生。
2: 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权威政策解读，海量岗位信息，精准就业服务，
3: 官媒直播间情系民生，
2: 助力吉林人才安心就业，乐业安家。
3: 一直有你，与您并肩同行，共赴职业新城。
2: 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
3: 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12点。

好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啊。这个找工作换工作的话，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这些内容介绍好之后呢，一定要在直播间稍作等待，别滑出去了啊，别滑出去了。这个是哎，好了，找这位朋友啊，我来看一下你的。大专护理有4个月的诊所的经验，他这个要求有1到5年的经验啊。好，留言之后呢，在直播间稍作等待，别滑出去了啊。暂时啊，找这位朋友，就像我刚刚提到的那几点，首先第一点是医药卫了还没有开始，医药卫类的还没有开始，稍作等待。然后呢，直播间当中也有护士类的岗位，比如说四平市屏东医院，他呢是通过公众号网上来进行申请，再招护士啊，再招护士以及护士长，这个是第一个工作地点呢。是在四平。第二个没有给您推荐的理由呢，是他用工单位的名字叫做鹿园区智爱老年医疗护理院啊，他在招护士，年纪在30岁以下，大专以上，学历这个你都满足，但是他有一点提到了，要有1到5年的护士工作经验才可以，咱不满一年。然后呢，还有一家也是护士，他是口腔护士，需要有护士证，这个你有，但是呢需要有2年以上的护士的经验啊，这个可能咱也不太满足，所以呢找这位朋友先等一等啊，先等一等，等一等这个医药卫类的招聘会啊，等一下这个招聘会的岗位呢，相对来讲会比较充足啊，包括就有一些可能是事业单位的考试都可以啊，都可以，所以等待就可以了。好的，再次提醒大家伙啊，在公屏当中拿岗的话，一定要一条信息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问候刚刚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啊，一个服务于大家就业的这样的一档直播间。好的，朋友可以继续在公屏当中留言，我要继续给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了。这部分内容也很重要，千万别错过。那刚刚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今天的第一则信息呢，是出自于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在招的是这个在招的是医生啊，医生的岗位，神经血管外科诊疗中心在招医生，硕士及以上啊，硕士及以上，并取得相应的学位，外科学专业，但是呢是神。

神经外科这样的一个方向，可能本科咱们没有方向，对不对？但是到了硕士研究生这样的一个方向的话，我们就有自己的研究方向了啊，研究方向。但它呢要求具备10年以上的神经外科临床工作经验啊，临床外科工作经验就可以了。关注他的官方网站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官网就可以了。再来看一下木，是中专女，42岁，有

来给你这家用工单位啊，你感受一下，然后呢截个图。他的工作地点呢是在长春市的二道区，用工单位的名字叫做三智物流科技吉林省有限公司啊。这个有过经验的话，直接和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说一下你是有经验的啊。来木截图啊，木来截图。二道区啊，二道区，我来说一下，用工单位的全称叫做三智物流科技吉林省有限公司，它的物流客服岗要求呢，它的岗位职责呢就是对接待客户发货，然后呢载图跟踪节点反馈异常处理，这个你能不能行？你能不能行？还是说我直接就想要一个接打电话的客服啊？我再看一下有没有这个，嗯。

这个你也可以截图，这个呢是客服专员啊，想问一下你的性格是不是积极乐观啊。来木继续截图啊，他的工作地点呢也是在鹿园，在长春市鹿园区正阳街道，在这个位置啊。来，用工单位的全称叫做吉林省伦达商贸有限公司，他的客服专员，对于学历没有特别的要求啊，但是要求你会使用 Excel 表格，这个你会不会？沟通能力强，有团队合作精神，积极乐观向上啊，这个是这家用工单位的客服专员。五险一金、带薪年假、生日红包、定期团这个体检、团建等等都有。这家用工单位呢是2010年成立的，国内外多种知名轮胎品牌在吉林省代理授权商，东北三省汽车后市场领域的综合代理服务商。所以呢，木这位朋友啊，包括直播间的朋友，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的话，再找类似的，我把用工单位的联系方式给到你了。你需要做的就是了解这家用工单位，了解好之后，你有的这个经验一定要和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来表达啊，来表达说一下你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那比如说遇到了一个问题，要怎么样的来进行处理，对不对？这方面啊，和人资老师来说一下。好的，官方媒体直播间服务于大家就业的，找工作换工作的话，公屏当中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啊。早间的7点到7点半，我们会通过长春上空调频 FM97.6 同步来进行直播。那也提醒一下啊，我们这个广播端的朋友，如果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话，抖音号来搜一直有你就业服务号，我继续来给大家匹配岗位信息。

0: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

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